0: 金融网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FM 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5: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 我是陈静啊。 我们的调频是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那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目前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可以在抖音里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另外呢，在这个叫 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手机台APP也可以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节目播出。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呢，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是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或者添加微信FM972-7XY、FM972-7XY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1年7%1.35%，三年期1.75%，一万起存保本保息安全又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531。

0: 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资讯新鲜报。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

0: 五省区防汛救灾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险业快速响应，积极做好相关地区理赔服务和金融保障工作。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浙江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110个在建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受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云南13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解放军为受灾被困的广西贵港高中师生运送物资，网友说这句解放军来了听得鼻子都酸了，致敬守护。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针对安某，网名叫做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7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

0: 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3: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建筑工人中暑死亡是否属于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赔偿范围呢？我们先来关注案情。2021年12月，某工程公司向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险期间一年，每人伤亡责任限额是60万元，保险范围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从业人员在保险单载明的施工地址内依法从事建筑施工及相关工作，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人身伤亡。2022年6月，工程公司雇员徐某在建筑工地工作时中暑，因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热射病，工程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认为徐某中暑死亡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于是工程公司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工程公司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缴纳了相应的保费，双方之间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当中，工程公司雇员徐某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出现中暑，当即送往医院治疗，诊断为热射病，中暑的根本原因在于天气、工作环境等，从而引发身体机能变化，并非徐某自身存在疾病的客观条件。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中未将中暑伤害排除在安全事故之外，免责条款中也未对中暑伤害的具体情形作出说明，而且没有提供就中暑属于免责条款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情形的相关证据。结合建筑行业工作性质等故，应当认定徐某的中暑属于安全事故，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应在伤亡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工程公司主张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6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疾病按照通常理解呢，应当为被保险人自身身体内部已经存在的疾病发作导致的损害事故。中暑本身确实是疾病的一种，但是导致人体中暑的原因并非人体内部本身就存在某种器官病变或是其他病症，而是因为患者在高温下作业、阳光直接暴晒、人群拥挤、散热困难等外部因素造成的。在这些案件当中呢，工程公司的雇员徐某在施工工作期间出现中暑，而后呢，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热射病。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徐某中暑后最终发生死亡结果是自身存在疾病原因；另一方面呢，按涉保险条款未将中暑伤害排除在安全事故之外，也未在免责条款当中对中暑伤害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说明，并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与如实告知的义务。法院结合案涉事故发生时天气等外部原因以及建筑行业的工作性质等，认定徐某中暑属于安全事故，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无论清晨叫醒

0: 这种肌肤问题集中爆发，所以后台天天被刷屏，所有人都在问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呢？统一回复，新版现货暂时还没到，但我们谈下来了一个捡漏级的机制，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正装，不是15毫升小样，不是50毫升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顶满。常用的都知道，官旗价是5880元一瓶。之前直播连云港双十一也得1999元。直播连云港听众的零七捡漏福利，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面霜，现在三位数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划算呢？是因为零七捡漏，保质期截至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入手不亏，就一点，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每人限购2瓶。话不多说，赶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硬实力，30%高浓度玻色因，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它都能够全方位及管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能适配，100毫升要5880元。今天零七捡漏，超值款100毫升装，经典款黑绷带才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这绝对是直播连云港从来没有过的捡漏机制。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大牌捡漏永远稀缺，现货1000瓶，每个 AD 严格限购2瓶，手慢绝对无。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一键锁定999元捡漏名额。
1: Drop it.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8: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5: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6: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13: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16: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13: 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
3: 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16: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3: 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13: 放学以后，老王的儿子跟几个同学在一块吹牛，他们在比谁的爸爸跑得最快。一个同学说：
4: 我爸爸跑得最快，去年春天香椿60块钱一斤，我爸去菜市场趁老板不注意拿了一捆，转眼就跑没影了。
17: 另一个同学说：我爸爸跑得才快呢，眼看着还剩几秒就变成红灯了，我爸爸能飞快地冲到马路对面。
13: 这个时候老王的儿子慢悠悠地说道：
4: 虽然你们的爸爸都跑得挺快，但是我觉得我爸爸才是跑得最快的。他们单位5:30下班，但是我爸经常在4:30就到家了，所以我得赶紧回家去了，拜拜。
16: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13: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16: 阿豪给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开车，收入不菲。这天下班，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对女朋友说：亲爱的，我被炒鱿鱼了。
13: 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一直说老板很器重你吗？
16: 是挺器重我的，但是今天他临时要外出，我正好不在。
13: 啊，什么人啊，就这么点事儿，至于吗？至于开除你吗？
16: 这时阿豪一脸懊悔地说：这确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老板让秘书叫了辆专车，车型居然跟自己的私人座驾一样。上车的时候发现不仅车型一样，连司机也都是同一个人。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4: 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儿呢。
16: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13: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16: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18: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
3: 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16: 大头上大三的时候，闲着没事在校园里溜达，刚走到食堂门口，看到一位要毕业大四的学姐在卖书，而且还不时地喊道：
19: 珍贵复习资料甩卖了啊，买书送学姐啦。
16: 大头装作翻书，看旁边没有人，小声地问道：买书真的可以送学姐吗？
13: 当然是真的，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记得来送学姐哦。
16: 周末，铁柱约朋友一起到郊外烧烤，大伙都带着自家的孩子来参加。
13: 在烤好了几个鸡翅膀之后，铁柱高举着对孩子们大喊： 各位小朋友，你们谁要吃鸡翅，喊一声叔叔我就给。
16: 一群孩子都怯生生地看着铁柱，没人敢过来。
18: 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铁柱，把手伸过来，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叔叔。
13: 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十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20: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13: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一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16: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13: 吃过晚饭，老王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儿子好奇地问老王，爸爸爸爸，什么才是男子汉呀？
20: 男子汉就是能够自己养活一家人，顶天立地，一家之主。
13: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羡慕地说，啊，好厉害呀，那我以后也要做像妈妈一样的人。
1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只考了26分，老师让把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同桌就问他，嘿，你不怕你爸打你吗？
6: 大头一脸自信地说，
7: 我都已经想好办法了，明天早上我定一个4点的闹钟，然后趁我爸不清醒的时候赶紧让他签字就得了呀。
5: 然而第二天，大头还是鼻青脸肿的来上学了。同桌问他，难道你的计划失败了吗？
7: 我计划是没有错，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爸4点起来的时候起床气那么大。
5: 吃完晚饭，铁柱突然拿起老婆的手机，又是清理垃圾又是修复漏洞。
7: 哎，你干嘛拿我手机呀？
5: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理直气壮地说，给你买的手机明天就要到了，我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

0: 有一天，数学老师对小王说：“小王啊，以后你同桌丽丽上数学课睡觉，你就得提醒她一下，明白了吗？”“
1: 哦，知道了，老师。”第二天，刚上数学课，小王就对同桌说：“丽丽，你该睡觉了，数学老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呢。”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
0: 其中有一个互动环节，就是女生做手势让男生来猜。
2: 大头和一位女同学搭档登场，女同学指着自己的腰。
0: 大头大喊一声：“赘肉！”
2: 女同学摇摇头：“嗯，游泳圈。”
0: 女同学再次摇摇头，但是已经是目露凶光。
3: 三环。
0: 主持人班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示说：“哎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
2: 大头恍然大悟地说道：“哦，粗。”那个女同学反手就是一巴掌，怒声说道：“你说个腰能死吗你？”铁柱新来的同事第一天上班还不知道公司有饭后发水果的惯例，他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个橘子，就问：“哎，谁的橘子放我桌子上啦？”
4: 铁柱热情地回复说：“哎，给你发的。”“那为什么给我发呀？”“因为你长得帅呗。”新员工看了看铁柱，一脸的不相信说道：“是吗？那为什么你也发了呀？”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舅妈介绍了一个帅哥给亚楠相亲，昨天两人见了一面，今天一大早，舅妈就来到亚楠家里。
2: 哎呀，算了算了啊，那个人傻里傻气的，别跟他交往了。
5: 亚楠一听就急了，
2: 我看他挺机灵的呀。
5: 啊，有可能装傻呢。再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不能替我做决定啊。
2: 舅妈没理他，亚楠不停地唠叨，还不让舅妈走。舅妈终于忍无可忍地对亚楠说：“
6: 怎么着啊？非让我说他没看上你，你才开心吗？”
5: 铁柱想趁机教育一下女儿，不喜欢吃。
0: 铁柱想趁机教育一下女儿，就对她说：“好孩子。”
5: 怎么能挑食呢？你看我们家长都不挑食，说完夹了一大口放到嘴里。
2: 女儿看了一眼铁柱，委屈巴巴地说：“哼，你们只选自己喜欢吃的买，当然不会挑食啦。”
5: 单位聚餐，一个女同事喝醉了，老王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呀。因为怕误会，也就没有把这事儿告诉老婆。第二天一早，老王开车送老婆去上班。
2: 猛地发现他脚底下有一只女人的鞋，心里一阵慌乱，于是趁老婆看窗外的一瞬间，老王迅速拾起那只鞋，滋呜地扔了出去，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还乒乒地乱跳。到了单位，老王媳妇儿突然大叫一声：“哎，我的另一只鞋呢？”铁柱媳妇儿替铁柱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5: 受益人是自己。签完了约，铁柱媳妇儿对理赔金额还是不太了解，就问业务员说：“哎，你说的我也听不懂。简单说吧，如果我老公今天晚上意外去世，我可以获赔多少呢？”这个时候，业务员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多少钱不太好说，20年徒刑是妥妥的。”酒吧里，哥们儿对老王说。
2: 我要离婚了啊！为什么呀？你老婆那么漂亮，你舍得吗？
7: 我当然舍不得，但是我受不了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还往夜店里跑啊！
2: 哎，要是这样呢，那确实是不太好。可是这么晚，你媳妇儿去夜店干什么呀？
7: 去把我找回来呀！
2: 回乡下老家的路上，铁柱正开着车，老婆突然对他说。
7: 老公，我也要开车。
8: 媳妇儿，还是我来开吧。你看这路况多复杂呀，不安全。
7: 不行，我就要开。你不让我开这辆车，那我就开另一辆。
8: 咱就开了一辆啊，哪还有另一辆啊？
2: 这个时候，老婆拿起了手机。

0: 一边喊道，
1: 哼，我开购物车，你不让我开烧油的车，那我就开烧钱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

0: 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 6.5 万公里，全车仅有三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 10.98 万元。 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 4.8 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 7.88 万元。 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 6.8 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4.78 万元。 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3.88 万元。 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8 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 3.88 万元。 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 5.8 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 7.5 万元。 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9 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2.3 万元。 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7 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0.88 万元。 24年宝马 325 长轴运动耀夜， 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 1.6 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9.98 万元。 17年宝马 320 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12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 万元。 18年宝马 320 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8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7.8 万元。 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8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 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 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6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68 万元。 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2,000 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11.8 万元。 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8万 多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12.3 万元。 19年宝马 320 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6 万公里， 目前展厅报价 8.8 万元。 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10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9.4 万元。 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10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10.88 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7.5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7.5 万元。 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85453123， 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 8551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哲， 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 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好的，那么正常来讲，
1: 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 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万6,700-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人就卖个1万大几就可以。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 85-5313，85-531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朋友。哎，Hello，你好。Hello，Hello，你好，您请说，是您。
1: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的。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1: 对，104T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里程跑了多少？里程跑了12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的手动挡是吗？手动带天窗，对。1.4T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 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我那他们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是精品的车况。差不多在1万小，1万3到1万5之间啊，13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
1: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在价格也是不超10,700，在17,800以内。
2: 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300这个范围内。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OK，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S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10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8几万左右吧，20,000左右的。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200左右这个预算才够。19年的，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吧哈，
1: 我记错了啊，谢谢你们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 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5313，85-531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5313。 8545312，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

0: 车上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步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2: 宝马5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要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
2: 1.5的哦，
1: 1.5的
2: 是吧？
1: 三缸的。
2: 几年的？
1: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年的？
3: 2014年的12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3: 大约
2: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车况挺好的。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好的。
2: 好。
0: 哎，好。
3: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

0: 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 325L， 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0: 是的，64000公里。
1: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1: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0: 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红灯车况怎么样？我后面要打
1: 你。好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 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两厢还是三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1: 三厢那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17,000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5,000，在33,400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
1: 的，
3: 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5,000哈，个人交易不超35,000。
3: 谢谢您
0: 哈。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们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1: 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1: 2.4志向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4: 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沿着上山路沿着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4: 是
1: 的。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了啊。
1: 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 白皮哥。

0: 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哎，我吗？
0: 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哦，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
3: 好吧。
2: 行，好的。
3: 嗯，
2: 好，谢谢你啊。
3: 好嘞，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

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 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搜索FM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 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App Store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车有点多呀，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这两天我发现有一个帖子也是冲上热搜了啊，叫做面试吹的牛，入职后原不过来了。
1: 这句话怎么刚自己说着就已经想笑了，是不是已经大概已经脑补到了他的现场反应？
2: 是啊，我心想何必呢，当时吹什么牛啊，你现在什么都不会了吧。
3: 咱就是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考试啊，包括入职啊求职啊，其实都会有面试这个环节。那面试

0: 会太好也不行吗？这求职的时候主要是要做好岗位的匹配和适应，那才可以。
1: 嗯，没错。首先面试的时候，你看啊，求职者呢通常都会尽可能的去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以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这个岗位的。那能力越强，被录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啊，你想象一下，因为你可能会一不小心的就是花式来描述自己能力的时候吹过头，
0: 吹牛吹得太猛了。
1: 对，那上岗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匹配岗位的话就很尴尬。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听我朋友聊天哈，就说他们公司之前就面试了一位程序员。
1: 嗯，
0: 面试的时候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的啊，公司呢给了挺高的这个职级，就是级别挺高的，然后那个薪资也不错，挺理想的。结果入职之后，哎呦，发现压根儿啥也干不了
1: 啊！何至于啊？那最初干嘛吹这样的牛？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0: 没办法呀，最后也只能草草的收场了。还没待几天，就只能遗憾的离开了，公司又得重新招人。
1: 其实这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对于公司来讲，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试错的成本，就这个成本会更高；而对于人来讲，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不说，很有可能你这几天也一点工资都没有，你说何必呢？
0: 是啊，还有啊，这朋友们网上说的也是挺犀利的，说这面试的时候说自己能造火箭，以为进了厂子以后就是拧螺丝的，结果没想到进来以后，哎呦，真的是造火箭嘿！
1: 哎，还有更夸张的，就有人面试的时候完全是精心打扮，从某书上学习那种面试穿搭，打扮的完全不像平常的自己，然后一到入职完全大变活人，就让领导也是惊掉下巴那一种。
0: 很多人啊，为了拿到这个 offer 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对吧？除了做好这个简历优化之外，还会进行面试的提前的演练，或者甚至还会找那种专业的老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面试辅导班，你听过吗？
1: 我当然听过了，而且呢收费还不菲呢，时间比较短，讲究的就是一个速成速练，还会有押题宝，各种这个面试押题其实都是我们的常见题型。到结果自己这个面试能力倒是挺强的，但是你面试能力强也有用，有用就是你前期你沟通的薪资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说入职之后适应不了真实的岗位，那你不管前期你聊得多好，到最后只能是 say goodbye。
0: 是的啊，那个不管是简历还是面试，这适度优化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度夸大事实嘛。
1: 所以各位面试型的选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匹配。那对于很多入职之后觉得自己 hold 不住自己工作的情况，其实也是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0: 你比如说新入职到一家公司的时候，这势必肯定是有一个适应期吧，也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吃力的感觉，但是适应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好了很多。
1: 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工作工种，其实你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而且它一定和你上一家公司哪怕是同事之间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毕竟进入到了陌生的环境，你需要跟周围的人有一个更多的新的接触，你也需要让他人来慢慢的了解你。那对于我所接触的文件呀，你所接触的项目呀，其实也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所以大家理性来看待这个过渡期啊。
0: 那完成了这个过渡期之后呢，就是开始适应公司，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了。但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你很可能很适应这份工作，也可能根本就不适应这份工作。
1: 对，也可能会很吃力，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困难，然后每一关卡都觉得很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有可能是你跟工作的匹配度真的很低了。
0: 所以说不一定每一次的 offer 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的啊，那这种契合度就要看你跟工作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了。
1: 那种完美就是你很热爱这项工作，这个工作又特别的适合你，太难得了，这会让你有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0: 网上的形容也很贴切呀，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这面试就好像是相亲谈恋爱一样，入职就好像是结婚，这面试的时候呢都是干过大项目临危不乱的，入职之后小项目干的却是磨磨唧唧，小客户打得你没有还手之力啊。
1: 对，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确实会存在很多面试型的选手，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想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那面试的时候确实能够对答如流，也擅长去整合自己的经验和项目经历，甚至于说展示自己的完成的一些成果。毕竟你像现在在互联网平台，很多机构或者说很多个人都开始推出了什么简历更新啊、简历整合呀这样的一些相应服务，也容易获得面试官的青睐。那这类型的选手其实本身不是没有能力。

0: 而是一定要做好职能的匹配，一方面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就是找准合适自己的岗位，而且就是在你自己现有的能力基础之上，你需要快速的挖掘自己的发展潜力，去匹配你公司给到你的预期价值，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1: 一说到工作上的事儿呢，我们往往会聊得比较严肃了，但其实这真的就像是谈恋爱然后结婚过日子一样的，对吧？你谈恋爱的那个状态就是你面试的这个状态。
0: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以前大家对于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70、80尤其是80年代的朋友来讲，可能一个工作就会断定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生活，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的基层啊，或者是包括不同的领域啊行业呀、啊、都会分外重要。但是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各个行业之间的壁垒啊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很有可能你一项工作干不了几年，你就要去换到另外一个工作，甚至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用一种体验人生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去明确自己的需求吧。那聊到工作，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相信没有人是没有工作经历的吧，因为像现在即便是这个家庭的全职太太也是一项工作了，这个操作流程之繁琐，情绪价值之需要高，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特别理解了。包括像一些家庭当中的什么整理师啊、收纳师啊，现在只要你能够看到的，它都可以是演变成一种工作，包括像什么医院的陪诊师。所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做不到的，适时的去挖掘自己的能力和潜在的一些价值潜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当下的这种工作状态不一定非要是严肃的，不一定非要是被迫的无奈的，还可以是主动的寻找自己爱好的，然后甚至是找到自己精神愉悦的一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甚至是工种啊。那么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面试，还有就是在工作当中你的匹配度，对吧？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状况的。你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说了，在试讲的时候啊，他应该是一位老师哈、啊，他说被打断了，只讲了导入，是不是就挂了呀？
2: 哎呦，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了解。首先大家要清楚啊，考官都是非常有经验而且能力在线的一些专业的教师，完全具备通过导入和新授环节，他会来主动判断你是否能够通过面试。那如果你整个结构化回答的不错，试讲的逻辑也比较清晰，包括你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儿也讲明白了，那不管考官是不是有打断你的试讲，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大概率肯定就是稳了。
0: 嗯，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就是试讲的整体水平不太 OK， 那考官呢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可能会提前打断试讲，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哈、
2: 嗯、
0: 大部分的考官都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会听完十分钟左右，然后愿意给大家一次展示的机会的。
2: 嗯，这类型提到的是考教资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还有朋友问到说，我没有答辩，考官没有问我问题，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就是缺少了回答考官提问环节，是不是铁定就没戏了？首先朋友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回答考官提问主动权是在人家考官手里，所以没有答辩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考官提问并不代表就你一定没有办法通过考试了。
0: 是的啊，那答辩呢是对于试讲环节提出问题，如果试讲没有什么问题，那考官完全是可以省掉这个环节的。
2: 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太完美了，难道说你在面试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夸你一句说，哎呦你太完美了，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缺点呀？
0: 大可不必哈、啊、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答辩的时候考官询问工作的一些经历，说有没有当过老师啊，是不是代课老师啊，有没有考过资格证啊，学的什么专业呀，诸如此类的这种问题都是对个人背景的一些了解啊，也是正常的答辩的一些提问过程，是不需要太多的揣测的。
2: 哦，我经常遇到就是大家会问到一些求职面试有关的问题，就说到说，哎呀这个现场考官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他上下扫描我，他是不是对我不爽啊，他可能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

0: 毕竟我们人都是会有一个交流的互动的过程的，我们当然希望考官和我们的这种答辩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展现出来的一些内容啊，感兴趣，有所兴趣的表现。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可能考官在填写一些表格内容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抬头看你，我们也不需沮丧，不要受影响，要有强大的心理去面对这种状况。
1: 哎，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社交平台有看过有一个青少年，他应该是属于高考毕业之后，或者说在高考考前参加艺考的时候，一个现场的录制带。当时呢，所有的考官都是低着头的，然后有两个考官可能在小声的说话，好像没有人管这个新进入到教室的面试的这位同学。紧接着你知道这位同学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停顿了3秒，然后抬起头来，面带微笑的对各位考官说，各位考官你们好，请问我可以开始了吗？
0: 哎，
1: 各位考官就稍稍有一点点惊讶的抬头看他，但是那个场面啊，你也不会觉得让人觉得尴尬，但是他反而用这样的一种礼貌又略带提示的感受和方式，让考官在意和重视了他的表现。
0: 很多人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我平时说话还算利索，但是一到了这个面试环节或者是人前的时候，就会总说错话。那我说错了，我犯错误了，是不是真的这场面试就彻底 over 了呀？
1: 尤其是考官还意识到了，并且考官在现场还指出了，是不是一定就完蛋了，就结束了呢？其实并不一定，而且你要知道，考官见过很多的面试选手，一般因为紧张，在你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错误，那都是人之常情，其实考官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考官自己也是过来人啊。那如果说考官这个时候给你指出了错误，重新提问，一般就是想要给你一次主动挽救的机会，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了。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只要虚心的请教，及时的改正，那考官会对你有一个加深印象的分数的。那感谢考官表示日后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的话要到位，绝大部分的考官还是会网开一面的。
1: 哎呀，这么说来，张小白你很有经验啊。
0: 应该说作为主持人，咱们应该都会有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吧。
1: 我们确实都属于那种面试型的选手，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够匹配到合适的岗位，那就两说了。另外啊，我们在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在考这个教师的时候，说我没擦黑板是不是要扣分，会不会影响成绩，太可爱了吧。
0: 其实很多网上的一些谣言甚至是传言说的很恐怖啊。就是考官甚至会在周围8公里之内就设置各种考题，什么放个倒了的笤帚啦，什么扔个纸团啦，说的就是怎么说呢，
1: 我也看到过，在网上非常被热议，热度也是很高，就是说好像
0: 要通过把一场面试变成了这种侦探片似的，是吧？
1: 对对对，好像要通过这些小细节来看到你的实际的人品，真实的表现。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至于啊，朋友们，你刚说到这个没擦黑板的问题，不影响，问题不大，因为真正会影响到成绩的，最重要的还是你整个现场的表现，你整体试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在这些小问题上去来回纠结。而且我想提醒，就是考过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翻篇了，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但是不要沉溺于反复的纠结和彷徨当中。
0: 还有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失误，就是在纸上写成了抽签的顺序，但是没有写这个考试的序号，那会不会导致成绩打错了呀？
1: 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已经结束了，朋友，你这也属于秋后算账，但是还算不明白。首先如果你考的是教资的话，我有一定的了解啊，教资面试它的分数是身份证和系统直接来连接的，一般考场呢是用身份证来识别，那准考证和身份证只要能够核对上，就不会出现说成绩记错记到别人身上的情况哈。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一般面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答的时间限制，比如说2分钟之内要回答完毕哈。他说我超时了怎么办呀？
1: 没关系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说不定你这个人就是侃侃而谈，现场的状态特别好呢。其实这种也是看你整体的一个面试的情况，如果说你前面讲的不错，超时了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说你整体前面讲的就没有重点，思路也不清晰，语无伦次，逻辑也不清晰，那结果很显然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总之你一定要记得，面试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已经结束了这一阶段的面试，那它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了，这一页就已经翻过去了。考官的心你千万不要去妄自揣测，毕竟咱也揣测不明白，对不对？而且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只要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就 OK 了，放松一下，耐心的等待你成绩，自然就会等。

0: 之甜蜜。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面试这事儿，我觉得真的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面试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你像教资，包括考公考事业编、这应该算是三个大项了，
6: 挺难的啊。Better Days 他说了，保佑我吧，我的成绩马上就要出来了，希望合格。
7: LV 他提到这个经历应该是有关于教师的，他说试讲了4-5分钟，下讲台小组合作交流指导幅度太大，一不小心把网线踢松了，然后被叫停了，直接就出去了，这还能过吗？
6: 应该可以啊，可能是担心你下一脚把电源给切了。
7: 哎，说到这儿，我再分享一个后台朋友，应该是有关于教师考试的一个经历。燕燕说了，说结构化表现的断断续续，试讲呢整体比较顺利。答辩的时候，一个女老师问了问题，我刚讲话，然后就跟主考官，就是那个女老师开始窃窃私语。我答辩结束，他们看了我一眼，才停下跟我说需要交试题和教案，然后就可以离开了。问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能过吗？
6: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7: 而且我觉得
6: 大家都好敏感啊。
7: 对，大家非常敏感，不过也是因为考这些试啊，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6: 对，
7: 在大家心里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但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两个考官之间窃窃私语，在你刚讲话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啊，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在征求意见，就类似于说，哎，你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啊？我觉得还可以。
6: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给你打分，对吧？然后可能会参考前两个这个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商量说，哎，给你定在一个什么样档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更合理一些等等啊。
7: 是的，还有可能会问说，哎，你说这个姑娘她这个表现咱们还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吗？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了，
6: 也有可能是
7: 让她直接交材料吧。
6: 两个评委之间在相互说，哎，要不这一轮你来提问吧。
7: 有可能啊。
6: 对吧？
7: 那所以像这种情况，说不定你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人家的选项候选当中。
6: 是，
7: 其实这是关于考教师类的。那考公就是更大一部分群体所特别关注的。我们都知道每年考公考事业编那个大军真的是乌乌泱泱的，人太多了。那面试的考场，也就是说你在笔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进入到面试，你已经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到那个单位了。这个时候那是对于所有人的修罗场啊。
6: 很多人一脑补这个面试画面，甭说别的了，就是本能的就会心血上涌，额头冒汗， 百爪挠心的，恨不得脚趾抠地啊，抠出一个三室一厅来哈。
7: 哎呀，这个气氛突然就开始变得有点紧张了，我怎么感觉我都要开始冒汗了，
6: 都尴尬了啊。
7: 哎，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你经常冲浪的话，就会发现在考公面试的过程当中有大型的尴尬现场，真的就是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面试人做不到的。
6: 是啊，很多朋友就说了，这还没开口呢，一出好戏就已经开始上演了啊。这公考面试啊，讲究的是礼仪，讲究的是实力，这两者都得兼具，而有的人呢，一出现就会吸引全场的目光。
7: 后台吃肉吃饭很幸福，他说了，我面试的时候穿着那种中短裤去的，考官说我穿的是大裤头子
6: 啊，只能强颜欢笑了吧。
7: 冒昧问一下，你是男士吧？如果是男士的话应该还能好一点，如果是女士的话咱就是别那么想不开，
6: 怎样都不应该穿
7: 大裤头子。
6: 就是其实评委对你的穿着其实是指出了不太满意的一点啊。
7: 嗯，
6: 还有胖大大他说了，我进考场鞠完躬走的时候高跟鞋掉了一只，回去穿的时候第二只也掉了。
7: 哎，这个我能够理解，怎么了，你怎么笑点这么低啊？
6: 不是，我不能理解。
7: 为什么不能理解？
6: 就是这些服装上比如说选择高跟鞋，嗯，那你买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考虑到它是不是好穿，是不是好走？
7: 但是张小白，我跟你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体验过，就有一种女孩子她真的穿不了高跟鞋，但是很多的场合呢他又需要穿高跟鞋，然后当你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就是你所接触到的高跟鞋的范围还没有那么广阔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你就拖拉着你那个半掉不掉的高跟鞋就上了考场或者是赛场，
6: 好有画面啊，
7: 甚至上了舞台。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人。我真的是带不住啊。然后当时你还对高跟鞋了解没有那么多，你还不知道高跟鞋它是可以系绑带的。
6: 朋友们真的是有画面了哈，人家穿着高跟鞋走路的声音是嘎噔嘎噔嘎噔，然后跳跳糖走路的声音是啥样的呢？嘎噔噔噔嘎噔噔噔嘎噔噔噔。
7: 不是不是，你错了，我根本脚都不敢离开地面太高。
6: 啪啦啦啦啪啦啦啦。
7: 对，是啪啦啦啦这个声音。为什么？如果你要是离得太高的话，就会像刚刚我们后台的这位女生一样，她会把鞋落在考场。
6: 就是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妞宝。
7: 然后就会很尴尬的说，哎呦老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到了你另外的一个化解危机和展示自我的机会。
6: 那这时候你
7: 能够化解尴尬化解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对于考官来讲会留下一个又可爱又很奇妙的印象，因为你相信我在考场一定会有女考官。
6: 哎，我就想问你，如果你走到舞台上突然这个高跟鞋人走鞋流，你怎么办？
7: 我会回去哒啦哒啦哒啦穿上它，然后跟大家笑着拿起话筒说，哎呦不好意思，看来我的鞋子还不愿意让我此时此刻走下舞台，所以看来还是需要在场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你就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啊，你得硬着头皮跟考官跟评委跟现场的观众去互动啊，那不然难道说我默默地走上去穿上鞋默默地滚下来，
6: 然后悄悄说一声说不好意思刚才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小节目。
7: 对对对，哎，这个处理方式也是完全可以的，显得你这个人很
6: 幽默。
7: 优妹
6: 啊，优妹优妹。然后这个撒娇爱他说了，说衣服穿反了去面试算吗？啊，还是回家之后才发现的，里面的标签还露在外面。
7: 来，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6: 嗯，
7: 你像这个事儿吧，很平常的，你要看你是哪一年去参加面试的。如果是这几年，这个现象很普遍，没关系。
6: 啊，
7: 为什么？你不觉得现在有一种就是衣服的设计，流行外面单独设计一个标签吗？
6: 报告，这种事情我发生过。就是之前我有一个短袖，它就是把那个缝合线缝在了外面，人家就是那么设计的。
7: 是的，我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有人问我说，哎呀，跳跳糖，你这个衣服穿反了吧？我说怎么了？你这个标签露在外面。我说不，这是我设计的小心机。
6: 我们领导就问我了，当时领导说，哎，张小白，你衣服是不是穿反了？我说不好意思，领导，下次不穿这件了。
7: 啊，我会说，领导，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需要好好再冲冲浪了。
6: 悲伤有一点点大啊。还有芒雅说，和面试官撞衫了有没有？是不是说明我眼光真的很不错呀？
7: 对对对，但是你记得一定要在现场表现出来你自己眼光很不错啊，要不然就会让别人有一点点就是误导，还容易会产生误会，尤其是对于女考官来讲。
6: 就是我觉得在进入到面试场那一瞬间，你发现自己的衣服和考官撞衫了，你一定要 Q 一下这件事情，主动 Q， 不 要让那个
7: 我也觉得
6: 不要让那个气氛变得很尴尬。
7: 对，

0: 也不要让大家去浮想联翩，主动提出来大大方方的介绍，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也可以快速的，不一定说拉近两个人的关系吧，但是可以打破那种紧张的氛围，
1: 对，化解尴尬很重要。
0: 没错。那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还有哪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那些有意思的尴尬的脚趾抠出三室一厅的各种经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说到这个。

0: 找工作面试，
1: 来，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考场上肯定很容易发生嘴瓢，对吧？嘴瓢的这种瞬间，那你是如何来化解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面试考场压力大，每个人都知道，难免就会因为嘴瓢造成一系列的尴尬。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会让考场充满快活的空气，起码至少比冷场要好吧？
0: 对啊。
1: 后台丝绒美眉她说了，本来想说各位考官好，结果一不小心说成了各位教官好。
0: 如果可爱的朋友可能这时候自己已经偷偷笑了一下了啊。
1: 如果我是教官的话，我就会说，来，
0: 你是考官，
1: 少熙，
0: 你是考官，
1: 立正，
0: 你不是教官，
1: 半壁相齐看齐，好，想见看，你可以开始了。
0: 你会帮考生主动的去化解尴尬，对吧？
1: 那当然了，我这么优美。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活蹦乱跳的四百块啊，他说，出门大声说考生再见，考官都笑了啊。他本来他是考生，他说考生再见。
1: 你考谁呢？
0: 说这个教室前后门，我出去走错门了，又在一片笑声当中折回去了。
1: 你就是主打一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我是来给大家表演节目的。
1: 对对对，哎，但我真觉得有可能，你说不定印象分还不错呢，因为首先考官很理解你在现场这种紧张的感觉，其次的话，他一定会被你的可爱所笑场。你想想，他一天看那么多的考生，多么枯燥啊！
0: 哎，还有这个渣浪之光，他说了，这结构化面试啊，不小心把名字说出来了，因为当时只让报考号，不让说名字，对吧？觉得哎呀，肯定没戏了，于是放飞自我，和面试官呀开起了玩笑，结果考场里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啊！
1: 冒昧的问一下，最后的这个考试通过了吗？麻烦把你的个人经历勇敢地说出来，也让我们大家来吸收一下经验。
0: 哎，听他这么说的意思，弦外之音应该是过了。
1: 我也觉得啊。
0: 对，
1: 另外在现场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记住啊，牢记一个真理，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考官。
0: 哎，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是让考官也不尴尬。
1: 嗯，那倒是，
0: 对吧？你让考官尴尬了，那你的分就尴尬了。
1: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经历啊。后台这个哈格他说了，进去之后，这椅子和我想象的高度不一样。面试的椅子很矮，我一屁股坐下去，啪，好大一声。
0: 哎呀，当时内心肯定想的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只有你自己觉得声音特别大？因为你只要没有坐到地上，就没有把这个椅子坐坏，都还是可以拯救的。
0: 哎呀，跳跳糖，你别把它掩饰了，那个声是真的挺大的，尤其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它突然啪一声，那考官一定会注意到的。但是那又怎样呢？又不会影响你的分数。
1: 这个啪的之后，你这个时候心里肯定会犯嘀咕，对吧？那你就把嘀咕表现在脸上，扭过来以后，对着考官尴尬的笑一笑，说，真是不好意思，一不小心没有预估好和椅子之间的距离。
0: 或者说坐下啪那一声，说，哎呀，各位考官，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先给自己鼓了个掌。
1: 对，我也是用心良苦了。还有英雄少年他说了，把主考官盯的低头三次，后来他索性一直望着天。
0: 就是你是有点社牛的啊。
1: 这个画面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了，我怎么感觉好像类似的情况我自己可能也遇到过。我就纳闷说，为什么主考官他本来是还偶尔看一看我，后来他就直接仰着头感觉在发呆一样。他应该是为了让我时不时的把眼光也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吧。
0: 哎，再来看小饼干啊，他说了，他说视频面试，面试官问的问题答不上来，我假装网络不好，卡住了。
1: 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0: 真假的？
1: 视频面试这种现象很经常出现的。
0: 就可以的是吧？
1: 对，如果说对方问的这
0: 个
1: 问题，是的，是的，因为你本身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反复测试这个网线行不行，网络质量行不行，然后中间就会有出现一些小插曲，有一些考试的朋友根本都连不上，就是连上来黑屏掉下去，连上了黑屏掉下去。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把那个堵住了，就是他是黑屏，你明白吗？黑
0: 屏
1: 的话，你就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开卷考试啊，对吧？这是一点。除此之外，他有可能掉线了之后是真掉线，还有的人就是，什么老师，您，他还会反复自己来制造这种信号不好的错觉。您可以再说一遍吗？啊，老师， 您在听吗？我听不到了，您可以听到吗？他会反复确认，其实在这个时间他就在脑海当中正在打副稿呢，对，他在构思上一个题目呢。你就看人多有心机呀。
0: 哎呀，这些都是这个小小的技巧，但是好用不好用啊，这个各位斟酌。有的同学啊，由于过于紧张，常常其实是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冒失的举动的，什么头撞门啦，不小心把凳子撞翻啦，对于年轻人的马虎冒失啊，我觉得

0: 觉得大部分的考官还是都能够包容的，对吧？
1: 注意啊，注意，这个时候要自嘲，就是不好意思见到各位考官，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去做刻意的回避，或者说当做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你可以云淡风轻的开个玩笑，你让考官觉得哎，自己能够经得住事情，考场上不管面对任何问题，自己也能够灵活应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不管是任何考试，面试它本来就会因为临场啊、即兴啊，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如果你碰上一些小意外，你就自乱阵脚了，那其实结果很显然理所应当的，那肯定就考不好了呀。但如果你能够在面试的考场上能够灵活的去应对意外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打败了很多人，我相信你也可以成为一路笑到最后过关斩将的那个人。其实面试是我们每一个人找工作，不管你是考试还是职场的这种面试，都必须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你在前期各种准备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在上了考场那一刻，仅记住一条，就是放松心态，从容去应对，那就是最完美的表达了。那除此之外，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面试的同时，其实不管是面试前还是面试后，能够找到匹配自己能力的岗位，那才是重中之重。
0: 那么首先在面试之前哈，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简历啊，还是要适当的用用心的，对吧？要做一些美化，但是要基于事实之上的，你可以拓展一些，你可以把这个修辞啊来修饰好一些，修改的呢让面试官一目了然，也能够更加突出我们个人的一些优势。
1: 没错，这一点提到特别好，尤其是像我们这类就是口才相对还可以的面试型的选手，一定要记得在现场啊，不要给自己过度的包装和美化，不然很容易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浮夸的印象。另外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反向背调，你好好的了解清楚工作内容，就是在面试过程当中，你要对具体的你这个工作岗位的内容要进行了解。当然啊，面试官口头表达的可能还不够全面，那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反向背调，通过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些渠道，你都可以看到在职员工对于公司的评价，包括他们岗位的工作强度等等。这样的话，详细了解之后，你在现场也可以对比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到底明确是不是能够匹配。
0: 再有就是要问清楚岗位的预期，匹配自我的能力，看看到底匹配度有多高。相同的岗位在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规模的企业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于岗位的预期啊进入一些深入的了解。
1: 就比如如果说你面试 HR 人力资源经理，他是仅仅要求常规的能力进行统筹管理呢，还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招募和培养的需求？其实这对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面试之前，在投递这个岗位之前，一定要先去了解好这个岗位的相应的工作内容，看看和自己的匹配度有多高。那么在经历其中的过程当中，结束笔试进入到面试之后，再去好好的发挥，放平心态，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够争取到更适合自己的满意度契合度足够高的心仪岗位。
0: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既造火箭又拧螺丝，这个匹配度必须得提上去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面试的一些话题，
1: 一路有的聊，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侃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

0: 视财经主播看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刚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啊，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好，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啊。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干嘛？
1: 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吼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吗？
1: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吗？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你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嗯，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刚
1: 三季度上下嘛，
0: 对，
1: 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八月底哈，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河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哦，我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啊、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
0: 嗯，
1: 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嗯，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
0: 嗯，
1: 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在差不多，就是其实它跟西树湾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康泰学府退了两套，是112平方的，合同价格是在1500。我觉得康泰真的
0: 1500，
1: 不15000，
0: 吓我一跳。
1: 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嗯，
1: 因为我为什么刚说错了？因为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价格，怪不得它卖不出去。
0: 吓了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吓了一跳，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嗯，它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它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一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仓梧，一个就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嗯，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 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租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1: 就挂
0: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再一个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报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板块。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百分之得房率对不对、
1: 啊、
0: 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了，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他120的得房率没有，就没有通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的一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他都达到26%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就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哦。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

0: 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它就是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
0: 那个、
1: 渗水的情况。
0: 是，
1: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直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0: 你说到
1: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0: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荆桃花源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的
1: 对，
0: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1: 那就不用提了，
0: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1: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
0: 就觉得，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1: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
0: 就
1: 那么个十家，
0: 就那么几家，
1: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0: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1: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0: 哎，你们他是住八七还是住六七？
1: 他八七，
0: 八七不漏水吧？八七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1: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0: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1: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0: 的
1: 一些。
0: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1: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这种能听得上
0: 也
1: 漏哎，
0: 也未必。
1: 也漏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0: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1: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6: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仅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7: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6: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啊、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7: 对，
6: 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库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7: 啊、哦，对，确实，
6: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嗯、
7: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6: 是的。
7: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那种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6: 它有
7: 小棚子，哎，
6: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7: 对，
6: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7: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6: 你看，
7: 但是
6: 起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7: 哪里啊？
6: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7: 是吧？
6: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7: 好，
6: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7: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还
6: 是
7: 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啊、哦。
6: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
7: 嗯、
6: 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嗯、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它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7: 西区真的，
6: 对的，
7: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它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它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6: 是的，
7: 它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 不好意思，他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他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他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他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6: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所以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7: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6: 是的，
7: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
6: 嗯，
7: 那个世方国际。
6: 哦，那地方也
7: 挺
6: 方便，
7: 就是，
6: 离我们老电视台
7: 蛮
6: 近
7: 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
6: 嗯，
7: 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6: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7: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6: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7: 对，万锦
6: 也有，
7: 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6: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确实
7: 交过的
6: 也
7: 是便宜，也
6: 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7: 略新一些吧。
6: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7: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6: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7: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多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6: 哎呀，想问一下，还是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哪个
7: 楼
6: 盘
7: 啊？
6: 哪个楼盘
7: 啊？对
6: 啊，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就是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7: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6: 是的，
7: 仓
6: 务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务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7: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但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沟有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那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6: 豪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7: 嗯，马上入住苍梧板块哦，
6: 吴越板块
7: 啊，吴越板块啊，
6: 欢迎吴越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吴越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7: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一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哎，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6: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7: 花钱很容易、啊、
6: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7: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6: 太大了也不行。
7: 对，
6: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7: 平平安安
6: 不要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7: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6: 比较佛系了，
7: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6: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7: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6: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7: 干嘛？
6: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7: 去跑一跑，
6: 约着跑步
7: 是不是？也可以啊。
6: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7: 当然
6: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7: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6: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7: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6: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7: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6: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他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7: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6: 我们就等一等，
7: 我觉得还算可以
6: 的，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7: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6: 还有
7: 老城区了。
6: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7: 230
6: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7: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6: 的。如果是像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7: 对、啊，
6: 就是、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7: 是、
6: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哈，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 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7: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做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7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廊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9: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8: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9: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8: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它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啊、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

0: 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先不买，想买新房的话，
1: 嗯，
0: 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嗯，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嗯，
1: 还有再说，嗯，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身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嗯嗯，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铺吗？嗯，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嗯，
0: 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1: 嗯，
0: 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哎，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鹰路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0: 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那，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是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 02-3-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哎，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了，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在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0: 还给区领导点赞、啊、
1: 对、
0: 啊、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林荫区的行啊，
0: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林荫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0: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儿呢，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和家人共同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收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0: 节目。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呢，都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欢迎你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记住啊，我们这两部热线呢，同时也是为消费者保驾护航的维权热线。您在装饰装修过程中或者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得啊，及时拨通我们这两部热线。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留一部我们的服务微信啊 ,XUQI315902, 徐其拼音 ,315902, 啊，这个是24小时为朋友们开通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求助的话，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装饰装修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选择装修公司，我在装修的过程中，或者我在选择主材的过程中，或者是我在验收过程中，如何防止进坑入洞。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啊，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装饰装修类的专家年哥。好，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年哥啊。年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和年哥联系啊，因为我们年哥现在在杭州啊，苏州
1: 啊，在苏州，对，
0: 在苏州。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我们最近消费者热议的一个话题，我看了最近的一些消费维权的案例啊，也看了我们所接投诉的一些情况，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几个方面啊。对于装饰装修来讲，很多朋友们呢遇到的这个问题，第一就是遭遇到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啊，就被诱导着签订了合同。那签完合同之后，就交付了这个大额的定金啊。当我这个了解了相关的这个行内的一些知识之后，或者是听了亲朋好友的给的一些专业的建议之后呢，就发现它有点不对劲。我再回去的时候，这个定金已经拿不回来了啊，就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纠纷这个问题，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我合同签订的这个不细致，导致了恶意的增项。还有就是合同内容的交付不清。那我们在这儿呢看到的最新的一份这个投诉呢，在他的这个报价单上只写了，比如说我要用这个乳胶漆，没有写什么品牌，也没有型号，只写了多少钱，连量都没有写啊，就这样给了一份这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这位消费者也没有多想啊，因为也是简装出租的，直接就签订了。那么中间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扯皮的事情，那这是一种啊，这就是涉及到这个报价单的一个问题了，合同中约定不细的。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设计费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讲，那我是认认真真的想设计的，那么在合同当中呢也约定了相应的设计费啊，虽然不是很高，每平方米80块钱不是很高，但是我的这个合同中我认为它应该是含有设计费的，但是这个合同这个设计完了之后十分不满意啊，就导致了他想终止这份合同啊。那么对方呢要求他支付违约金啊，说这个他认为交定的这个是设计费的一个定金啊，结果对方说这是你合同的定金啊，虽然收的也不多，只有20%啊，但是合同金额比较高啊，涉及到40多万，那就要求他赔付这个相应的损失啊，他要倒给钱给商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针对这个以上这些问题啊，年哥，我们今天首先来讲一讲，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在装修之前我怎么学到相关的这个知识，防止我再去签订合同去考察一些相关的公司或者是品牌的时候出现问题。
1: 其实就是刚琪姐讲的那个这几条哈，其实也是现在装修里面出现最多的，而且它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出现最多的这样的一些投诉纠纷。
0: 嗯，
1: 它是比如说我们刚接触的时候，我们很多客户业主呢，他会去找这个装饰公司或者找设计公司，他在找的时候呢，他就会考察这些报价呀，包括后期前期这装饰公司也会拿出各种套餐优惠去那个吸引他签订合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松懈的，因为你现在目前是市场上有很多就是这种销售型的装饰公司，他上来了就用套餐，包括一些很优惠的价格，包括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送的一些赠送的一些物品啊，就是很吸引人。吸引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你去快速的去签单。但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说，所以说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要一定要避坑，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他的那个设计师是不是认真的为你去设计。首先，而不是说拿了同样的一个户型的方案，拿了几种预设好的，就之前他们预设好的方案。这个小区的户型啊，他然后给你看，就是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你前期设计的，你看一下，一定要跟他沟通，这是一个设计上面的一个坑，就是说一定要自己要去沟通业主，一定要找到那个设计师是为你设计的设计师，而不是拿同样的方案去互相套着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合同的报价，就刚刚琪姐提到的，我的设计费和我的合同，这个一定要分开。我们最初在找第一步在找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跟他签的是设计协议，不要签大合同。
0: 嗯，
1: 因为我设计方案没确定了，你设计方案确定以后，你还得给我一个预算，我预算也没确定了，我很多项目我都没看到，我为什么要跟你签大合同呢？所以说这个是要给自己留个余地，留个保险。
0: 来看一位这个英子啊，这位女士呢，微信名叫英子，她说宁哥，我何尝不知道您这件事儿呢？我们全家可以说是装了一身铠甲去的啊，就是防备心理非常强。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结果中间这个他先生出去有事了，那么他和这个母亲呢就在里边，结果被对方说我们现在正在搞这个全年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个三说两绕，而且这个待的时间非常的长。反复的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而带他去参观，他们的一些品牌呀，就是他们这个公司所使用的一些品牌呀、样板房啊，反复的沟通，而且是轮番的沟通，不停的就是换一个级别的领导过来，这个一开始说谈到的，
1: 这个是有很多公司的一个一贯的这个套路，换不同的人去公关。
0: 对，而且就是问他是不是因为价格的因素，你知道吗？他就提到了价格因素，他就没想到的是，让他万般无奈的是，对方还真的给他打了一个他都想象不到的折扣，所以当时呢也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是头晕脑胀的，就签了这样的一份合同，结果回去，跟他家人沟通一下，又跟他在我们这个装饰行业的亲朋好友沟通一下，就发现存在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出现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消费者不是说我不懂这个哈，也懂，但是很容易就被各种各样的套路就套进去了。
1: 他很多情况下是在非常急促、非常那种很，就是很密集的状态下，让你快速的去签单，他不让你思考的空间，他会想一切办法不让你有思考，能够冷静下来，理性的去每项每项去看他这个合同内容啊，或者每项每项后期去看他这个报价明细啊，他会想一切办法不给你这些时间，他会用很多的优惠，很多敏感的东西，很多你感兴趣的一些方法去这个迎合你，然后呢去快速的引导你签单。
0: 我就发现啊，这个人家的这个营销能力啊，我这位英子朋友说，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营销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行业，我就会称为它叫营销型公司。它不是那种设计或者说施工型公司，所以说它属于那种营销型公司， 他你可以感受到，就进去以后他会宣传的都是我们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套餐，我们用什么什么的大包的一个产品，我们用什么什么品牌，然后我们有什么什么样的折扣，他不会说我们的设计案例，我们的施工的一些非常的一些好的一些行业类先进的或者专利的，或者说我们有特点的一些工艺，我会在你的工地上去实现去落地，啊，他没有这些，他把销售的一些优惠、一些送你什么配套的东西、送你什么样的品牌放在第一步跟你谈，
0: 对，
1: 这一看就是营销型公司，就对这类公司一定要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给自己一个余地，就什么呢？我可以跟你谈，你说的什么折扣我也记下来，但是我回去我要冷静的再考虑一下。永远不要相信说你现在定我就给你什么什么折扣，没事，钱只要在你的口袋，外边的优惠多了事，
0: 钱只要还在您兜里就是最安全的，
1: 啊，
0: 对吧？一旦到了别人兜里边那就两说了，如果您遇到正规的公司没有问题啊，随时还是您的，对吧？你想退，对方是只要是正规的啊，好的公司，你看我们装修，我们装修节目推荐的这样的公司，他都会给你及时退款的。但有一些公司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我们在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消费维权的这种总结的这个过程中，年哥你也是亲自感受到了，非常的困难，是吧？
1: 对，
0: 这个因为要了
1: 很多的问题都很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
0: 对，很多朋友都经历了啊，要一笔钱回来，经历半年以上，少则几个月啊，多则甚至一年，这是真的是非常的头疼啊。这是一方面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大额交付了这些钱之后，就刚刚有位朋友说我的钱还打了水漂，这是直接跑路了。
1: 对，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啊波动，它那个随着这个市场也不是特别不像以前那么景气，所以说装修公司的生存空间呢它可能会更卷，然后呢它这种短期内倒闭的公司现在有很多，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呼吁，就是说奉劝这些我们的业主一定想办法不要接触这种让你瞬间上来还没有开工就让你交大额这种资金的那个这样的公司，一定要留意。
0: 对，
1: 即使他有很多的优惠去吸引你，你也得承认，一定要稳住，
0: 对，
1: 不要去这个跑这个桥。
0: 对，我们刚刚有位网友说的太好了，这位肖先生说的太好了，他就是说他终于能够理解了，听了我们几期节目，这为什么一个装修类的节目，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专家团，还有自己的维权专家团。这个呢作为公益节目啊，我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不仅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做到提醒的义务，我们还要帮助您来维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被诱导的啊。哎，我刚刚看到这位朋友是刚刚跳出来的啊，这位张先生说我被诱导的签了一份合同啊，他认为是在诱导的一个情况下，那签完这份合同之后，这个设计图纸啊，我看到了，这只有两张的这个效果图啊，这个设计图纸他认为不满意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太满了，整个空间都被填满了，到处都是这个定制家具的这个身影。他说我这个户型呢其实也不算小了，130多平米，也算是还是可以的一个户型，但是他的家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压抑。他说我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这个合同呢我已经签了，但我现在就说我要削减一些这些大，就是我们说的整体衣柜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啊，对方给出来的这个价格和他报价就截然不同了，就他感觉是给他减掉了一部分钱，但是他整个合同的价格就更贵了。他说你说吧，我现在按照这个公司给我的这个减少的这个额度我同意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每一平方米的这个大包价造价就跟原来是不匹配的，如果这个同意他继续按照原合同来做的话，他觉得整个屋子都被这个定制家具包围了，一是不环保不健康，另外呢人感觉非常的不舒适，就是骑虎 南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想听听年哥的这个建议。
1: 首先呢，我。

0: 我觉得呢，咱们不要去妥协。首先，我们就要按照您的那个业主自身的这种需求，去跟他的设计师，他不管什么样的公司，他都有对接设计师，对吧？然后让他的设计师去改，把方案改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再去谈这个。如果说他刻意的说你改了以后，我的合同的，大包合同我要改变形式了。甚至对业主更没有利了，那你可以推翻合同啊，
1: 嗯，
0: 对吧？我觉得你里面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那我就有这种消费的这种权益，对吧？你不用担心。
1: 这个是
0: 你不能去妥协呀。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不让你减，你必须按照我这样做，你要减的话，我的单价可能会更高，或者说什么什么费用更高，这是霸王条款，这是不合理的，
1: 嗯，
0: 这是违法的。
1: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是很理解如何去沟通，我们这儿呢也为您提供公益的服务啊。记住，装修大师节目呢是提供公益服务，我们年哥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方案和年哥来沟通沟通啊，在合适的时间来沟通一下，看看哪些是必须，就是我们是必须要删减的啊。
0: 对，
1: 还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哪些环节是疑惑的，哪些环节心里面没底，我到底能不能跟他去谈呢？能不能跟他去争取我这个方案重新做啊？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你不明白不清楚，你随时可以咨询我嘛。
1: 对，当然了，这个报价单也可以拿过来，两次的这个报价单都可以拿过来啊，请我们这个专家呢给您看一下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下年哥的这个联系办法啊，很多朋友都问13776599888。13776599888，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如果您这个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加微信啊。当然，年哥呢这些日子呢是在苏州啊。
0: 对，对，可以加微信，你发给我或者留言给我，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回复你。
1: 对，
0: 嗯，
1: 好，那先跟装饰公司呢做一个沟通啊，听听他们最后给出的方案，然后再跟年哥沟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些问题啊，这也是常遇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朋友呢说的这是细节类的问题了，他说我这个合同签的时候呢认为报价呀合同的这个付款的这种方式他都还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也听了我们节目是要求对方是逐项付款的，每一项目结了之后再付下一个阶段的这个钱。那现在就出了一个问题。他到了这个瓦工的这个环节的时候非常的不满意，
0: 是瓦工的施工那个铺贴以后，
1: 对，
0: 他看了以后觉得不满意。
1: 对，不满意在两个地方，因为这也是我一看是个大包合同啊。第一，对方提供的这个瓷砖不是他想象的，因为他认为啊，现在防水如此重要的这个情况下，我地面应该你是给我这种全瓷砖，他这个还有他说所谓的这个半瓷砖啊，因为要泡水的这个砖，这是他不满意的一点。另外呢就是这个铺贴完了之后有空鼓的地方，地面有，墙面也有，还有一个问题存在高低差，落差超过2毫米，就是脚就是用鞋子踢过去是有感觉的啊，他用尺子量过了，他这个是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就对方说你给的钱只能使用这样的这个工人，这个话合理不？
0: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我不管给多少钱，你的工艺标准都应该达到，或者说你在签合同的之前你就应该告知我的工艺标准应该达到什么样，对吧？你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你只收着这个合同，收着这个钱，你就要按照我们行业内统一的，或者说我们行业内通用的这样的标准去弄。你明显的失误，我刚刚听企业说的，你明显的一个失误点几个点就存在问题，就是什么呢？一，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首先我们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标注全瓷或者泡水的这个半瓷砖，这个也是很多大包公司去模糊处理的，它就是有意识的模糊处理，让客户就不去明标，然后呢后期呢用泡水砖呢比较低价位的去施工。有些客户呢他看出来以后他会提出，但是他合同上没有提，就会存在着纠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大包合同还是我们的其他的合同，我们都应该把所用的材料材质

0: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企业出道的控股问题，控股问题它是属于这个施工的一些瑕疵，这个是施工质量的问题，这也是要求他家去处理的。
1: 嗯，
0: 按照都那个我们都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有一些国家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控股率的标准，啊，我们一查就可以了，啊，客户都可以上网查，然后你这个可以要求他，大家适中就行了，我们不可能说一点点的控股都没有，他可能百分几啊百分之多少的，他国家有这样标准，你去查一下具体数字。然后呢，另外呢，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瓷砖的铺贴的高低差的问题，这也是工艺的问题，这是明显的工艺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你瓷砖本身的平整度不好，造成了师傅在铺贴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贴平，那就涉及到你提供的材料的品质不行。总归他的责任都是属于装企的，因为你是大包公司，
1: 对
0: 这个责任你不好推卸。
1: 那这位朋友呢？
0: 对，你不好反过来说，你因为你就这么多钱，我就这个标准不可以。那你为什么在签合同之前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啊？
1: 对，来我们来
0: 欺诈吗？
1: 来看一下这位陆先生啊，他说我是他们家的这个亲戚，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装修过程中一直跟着的是我，现在呢对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设计师还有一些监理或者师傅呢，都很委婉的跟我说这样的话，要做呢就赶紧做啊，不然这公司哪天倒闭了啊，就是资不抵债了，那反而你损失更大。他说为什么会跟他说这句话呢？他了解了一下，这个陆先生了解一下，他亲戚的这个房子是在这个瓦工开工之前呢就交了定制的费用，定制家具的费用。
0: 哦，
1: 他现在是他和他的一位做工程的这个朋友呢把他算了一下啊，就是半包相当于每平方米650块钱，那这个价格放在我们当地和周边城市应该算是不低的吧。
0: 不算低，属于中等偏上的价格了。
1: 对，像这样的一个价格，他说他无法想象怎么会请这个他认为这个不合格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那应该是能够请到大工的吧。
0: 对呀，其实这个概念呢，你不管，我还是刚刚强调，你不管你签多少钱，哪怕你签400一平方、500平方，甚至他的600，你都应该用合格的师傅去做。你不存在说我请差的师傅，那你为什么？我还是那句，为什么之前你不提出来？我上面有一二三等的师傅，你来选，对吧？
1: 而且用这样的一种话，实际上是含有威胁性质的这个话，让他继续付钱，继续下去。
0: 所以说我之前也经常跟朋友们说，就是什么呢，装修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不可回头的，你装了一半你再去换人会有更多的问题和纠纷，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这个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这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你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首席专家的这个电话呢是13776599888啊，他的这个设计工作室呢是在我们连云港市东方花园D-20号，就是海州区啊，位于海州区。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跟宁哥联系啊，当然你有什么问题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可以在这个微信号里面继续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先发给我们啊。那这位朋友呢，因为是我们周边城市的这个业主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发给我们，我们请专家来给你指导，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依然会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好，今天节目到这呢就结束了，感谢宁哥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

0: 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底气，科学是守护成长的铠甲。在这里呢，我们打破专业医学知识的壁垒，用最接地气的讲解，用鲜活的案例，为每一位家长破解育儿路上的健康难题。在每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聚焦儿童健康、青少年成长这些核心话题，送上实用易懂可操作的健康指导，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助力。我们希望通过声音，通过镜头，把科学的育儿理念呢送到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成为孩子健康的第一守护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筑牢成长防线，用陪伴守护孩子的未来。在这里欢迎朋友们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或者是您在这个相关的消费场景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啊，或者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孩子来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同时呢，我们也为朋友们送上一部24小时您可以添加、您可以反馈问题的微信号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好，今天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首先要讲一讲很多家长的一个共性的发现啊，就是自己家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呢，有一个小习惯啊，可能很多家长都发现了，喜欢张着小嘴巴呼吸啊，有的时候甚至白天呢也不自觉的去张嘴呼吸，吐舌头。很多家长觉得这也就是孩子很可爱的小毛病啊，要么忽略不计，要么简单的提醒孩子把嘴闭上啊。也有些家长呢，看孩子睡觉的时候张着小嘴，直接就把小嘴合上了，但是忘记了他一会儿他可能又张开来了啊。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这看似不起眼的口呼吸不仅仅是小事儿，还在悄悄地偷走孩子的颜值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颜值，很多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有高颜值，但是不知道一些细小的动作啊，就悄悄地偷走孩子的颜值。那么背后呢，还可能隐藏着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的健康隐患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

0: 资深专家韩家辉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大家讲解口呼吸和孩子颜值健康的关联，解读腺样体肥大的诊疗要点。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专家啊，韩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很荣幸来接受这个健康连云港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腺样体肥大，这儿童口呼吸的这样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希望呢，能给解读大部分家长的一个误区，然后呢，守护好孩子们的这个健康和颜值吧。
0: 嗯，好，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啊。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孩子其实是偶尔张着嘴呼吸，真的会那么严重吗？他怎么会拉低咱们孩子的颜值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到位啊。首先呢，其实如果说只是一过性的短期的，譬如说感冒之后那种鼻塞呢，这个对于孩子的颜值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说有些孩子呢，他长期的每天晚上睡觉总是张着嘴，甚至是打呼噜，或者说呢，他在白天的时候呢，他不说话的时候也是张着嘴，这个呢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要提高认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我们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我们的孩子呢，这个骨骼在小的时候，他这个骨骼就像一个塑形的一个橡皮泥，我们的鼻腔的一个进口呼吸呢，这个时候我们舌头是抵着上颚的，我们进鼻呼吸，这个气流呢就像一个温柔的一个大手在捏我们的这个面部的骨骼，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匀称的、比较饱满的一个脸型。但是如果当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张口呼吸，气流不再通过鼻腔通过，这个鼻孔就会变小，然后呢，我们舌头也不抵着上颚了，这个时候呢，嘴唇开始上翘，面部的口周的以及面部的肌肉力量发生了改变，导致我们的脸型就不再长得是那么匀称了，反而是变得那种发生了一个细小的，比如说嘴唇上翘啊，比如说牙齿前凸啊，影响了这个孩子的颜值。这种呢，而且成年以后，这种对孩子影响就特别大了，对他心理上的影响以及身体发病影响都会比较大。
0: 我前两天呢也听几位家长和孩子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孩子说，哎，你看老师说了，其实我的脸型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是个嘟嘟嘴。哎，家长觉得这个嘟嘟嘴其实非常可爱呀，但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种用嘴呼吸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嘟嘟嘴，是不是直接就降低了他的一个颜值，或者以后会影响更大？
1: 确实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嘴唇呢，五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嘛，都喜欢樱桃小口，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这种嘴唇上翘，嘴唇上唇的变厚外翻，露出了牙齿，我们说笑不露口嘛，笑不露齿。这样的话就会对他颜值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如果笑了就露齿了，其实
1: 他甚至不笑的时候，牙齿也是在外面的。
0: 牙齿也是在外面，
1: 就像兔牙一样，也是在外面的。
0: 这个就不是可爱的问题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已经影响颜值了，
1: 影响颜值了。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腺粒体，这个腺样体这个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会
1: 腺样体呢？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模型来哈，就是说腺样体我们平时看不着。它呢刚好在我们的这个橙色这个位置，不知道摄像头能不能看清楚，就在鼻腔的正后方，大概在里面多深呢？大概在10到12个厘米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在鼻子的正后方，嘴巴的后上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呢，腺样体呢它是一个淋巴组织，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卫士，它呢来负责我们正常经过呼吸，经过鼻呼吸，然后这些细菌病毒首先就是被它所防御，它跟我们的扁桃体是一样的，来那个我们的免疫器官。但是它是正常的时候是很好，但如果说你反复的鼻腔的炎症，反复的这一个譬如说过敏性鼻炎啊，譬如说反复的感冒啊，导致它异常的增生，导致它慢慢的变大了，它就把这个鼻孔给堵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嘴小朋友呢就没法通过鼻腔来呼吸了，只能张口呼吸了。这时候慢慢的就会导致它这个形成了这个腺样体的一个肥大。
0: 我们也给我们这边的粉丝朋友们看
1: 一下
0: 啊，腺样体是
1: 腺样体是这个位置
0: 啊，这个位置是腺样体，
1: 刚好在鼻腔的正后方。
0: 在鼻腔的后方。
1: 对，它大了之后就把鼻孔堵住了。就像这个通路
0: 的呼吸就不流畅了，对吗？
1: 它气体就到这就下不去，下不去呢，没办法，它就只能张嘴喘气。它一张嘴喘气呢，这个 鼻腔就会变小，口腔就会变大，就这个我们的所说的当地所俗话叫上颌头嘛，对吧？就我们上颚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了之后呢，牙就往前冲，它就往前冲，就形成个兔牙一样的，就不好看。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就龅牙的原因原来是跟我们的这个呼吸有关系的、啊、
1: 对，有很大的关系。
0: 哎，不是说我这个
1: 天生的
0: 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我因为长牙的时候舔啊，很多家长说你不要舔那个牙齿，
1: 对对，
0: 跟这个还没有什么
1: 大关系。有些小朋友有唇炎，但跟这个影响不大，它不会影响他骨骼发育的是。
0: 啊，原来腺样体这个面容是这么来的啊。那这个我们也请韩主任讲一讲，腺样体的这个面容，这个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
1: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给他总结呢，就叫大门牙、小下巴，然后塌鼻梁，然后那个。它首先大门牙表现的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牙槽骨啊，它像一个什么呢？它像一个马蹄，它是一个拱门形状的，这时候牙齿长得比较好。但如果说这个患者呢经常是张口呼吸，他的牙齿的牙槽骨呢就变成一个子弹头的形状，这个时候呢变成个细长形，牙齿就排列就很拥挤，这时候就会把大门牙潜意识的他就把它往前推，结果呢门牙就特别的长，特别的靠前，这是一个大门牙。然后呢长期的张口呼吸呢，你上颌变长了，相对来说下巴就感觉缩进去一样，就变成个小下巴。然后小下巴有什么问题呢？脸就变得又细又长，不好看，它不圆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长期的没有气流经过鼻腔，我们的鼻子会变趴，鼻孔变小，鼻子变趴，鼻根塌陷。这个时候呢鼻孔呢有点就是我们说叫鼻孔看人一样，像朝天鼻。
0: 哎，对，我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女孩子长大了，或者男孩子长大了，她这个大鼻孔，
1: 对
0: 吧？对，
1: 她鼻孔很大，她不是朝下的，她是朝前的。
0: 对，
1: 她就小时候老是张嘴喘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上嘴唇特别的厚，上嘴唇的外翻往上翘，嘴唇唇系带短。有些家长是我家孩子是不是唇系带短来剪唇系带，实际上不是的，他长期张口呼吸，他上嘴唇变得很厚，然后是外翻翘起来了，有点像非洲人了，就是那种很翘了。但是
0: 哎，不要觉得这样的唇形是很性感啊，不要这么认为、啊、
1: 对
0: 其实我看过现场到口腔科去调整啊、做牙齿调整呢是要拔掉几颗牙，把这个戴牙套啊，
1: 要拔掉几颗牙，要戴牙套，那费用还很贵。
0: 对，透明的牙套我们都知道，这要
1: 对、
0: 不少的这个很
1: 对，价格不菲、
0: 价格确实不菲。但是这个确实调整完了之后啊，它这个鼻型明显的
1: 好看，
0: 看起来就好看了，
1: 好看
0: 整个面容啊，
1: 面容对。
0: 但是你这个多痛苦啊，
1: 对，
0: 还有很长时间啊，它不是一年的时间就能够调整好
1: 的
0: 啊。但是就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韩主任，那很多家长都说，你看现在我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咱们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他调整一下？
1: 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呢，其实不光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牙齿这方面的影响、颜值的影响，其实它对我们生长发育啊影响更大。
0: 还原来还有更严重的这个影响、
1: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我的同学他的课题就是什么？就研究这个孩子的腺样体肥大。他当时发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孩子打呼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跟我们的那个五羟色胺这些，就是生长激素干嘛的呢？促进我们身高长个儿的。五羟色胺干嘛的呢？是我们神经系统发育的。当这个孩子如果夜间反复的频繁的憋醒、打鼾，然后缺氧，他的深睡眠就会特别少。深睡眠少了之后呢，这些孩子哈，他智力影响非常大，他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好，他会变得专注力下降、多动，然后甚至是晚上。他都会出现尿床，十岁了，可能我见过最大的十岁了还在尿床，他中神经系统发育就不好，然后呢还会这个，个子比同龄人呢相对来说呢要矮小一些，然后体重也要瘦一点，然后其次呢就是还会有相应的一些并发症，譬如像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啊，甚至是带起了中耳炎，反反复复的耳朵听力下降、中耳炎，还有一些长期的经口呼吸导致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甚至是肺部的一个感染。还有就是这个牙齿的一个，刚刚我们讲的说这个，他牙龈长期的口呼吸、口干呀，他牙龈的炎症，然后这个牙齿的修复要花费大量的一个费用。以前我经常跟病号的家属讲了，我说这个南京大学很好，东南大学很好，但是清华北大更好啊，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我说一米八好不好？好啊，但是一米八五更好啊，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变得更好一点，
0: 对
1: 不对？
0: 是的。说到这么多了啊，这个。可能家长最紧张的 一个是我们的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智力的这个发育，对吧？
1: 对，
0: 可能我们不了解，因为我这儿做了个调查，12岁还偶尔尿床的孩子大有人在啊，不是没有啊。
1: 对，
0: 但是很多家长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什么呢？我孩子为什么尿床了？白天太欢实了，孩子小孩太欢了，所以说玩的一下睡过去了啊，就没有起夜，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他跟我们的这样的腺样体的这个肥大有关系，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了，那么知道了这些并发症的这个影响哈，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判断我的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治疗的前提就是你得来医院看，对吧？
0: 哎，对。
1: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呢，首先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孩子，首先是观察他的睡眠是否是一直张着嘴，然后那个甚至是有憋气啊。我们经常说这，我们有个土话叫睡眼子，对吧？就是小孩呢半夜睡醒之后会惊醒，然后魂不守舍的到处乱蹦乱跳，害怕啊，实际上他就是一种严重的缺氧的一种表现。然后呢就是看他的颜值，看他那个嘴唇是否有刚刚讲的那种这个大门牙啊，小下巴呀，上嘴唇厚啊，还有鼻孔朝天啊，这种情况，对不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是否经常的腺样体，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就是早晚的咳嗽。
0: 早晚咳嗽。
1: 他鼻后滴漏，很多家长都知道的，鼻后滴漏就是早上一起床还有躺下来的时候他会咳嗽。频繁的鼻炎鼻塞啊，咳嗽，然后专注力下降，甚至是说我这个孩子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感冒，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过来看一下呢。然后当然了，其次就是到了医院，对吧？我们要进行专业的检查。检查呢有这个也分了目前常用的就是三个，一个呢是咱们的鼻内镜检查，内镜现在来说大家比较普及了，就是我们常见的胃镜啊、肠镜啊，我们鼻子呢也有鼻内镜，一根细细的，大概在3.几个毫米的超细的一根摄像头进入了鼻腔，从这鼻孔进去啊，一直看，家长在边上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孩子的腺样体，把鼻孔堵了多少，看到一团肉，把鼻孔堵了一半，甚至是2/3，甚至是全堵了，这种就很严重了啊！家长一看就知道了，哦，我家孩子已经是这样了，他确实是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他张嘴不是他自己原因啊，不是说你把嘴闭上他就闭上，他忍不住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小朋友，比如说很小，2岁、3岁、4岁，他配合不了这个检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呢做一个鼻咽侧位片，类似于我们拍胸片一样，孩子呢就往那一站，头侧过来，从侧面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量他的那个这个腺样体在鼻咽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占比。报告上经常会写呢什么0.7啊、0.8，实际上就是他堵了70%，堵了80%这个意思。
0: 哦，如果不堵的话，应该是0.0，对吗？
1: 正常它是0.6以下。
0: 啊，0.6以下。
1: 啊，如果是0.7以上，它就叫病理性肥大了，这个时候可以治疗了。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家长呢说，我想看看我家孩子是堵是堵了呀，我想看这个孩子到底对他身体有什么影响，你可以来医院做个睡眠监测，哎，通过各项指标，然后呢告诉你啊，他缺氧到了什么程度，他憋气到了什么程度，对他的危害有多大，这样的话更客观一点，比那个腺样体肥大还那个还更清楚。
0: 像这样的一个监测会花很长时间吗？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有些孩子他其实不是小的时候发现，他是大了才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听了这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在上学，像这样的，比如说我利用周六周日或者是假期的这个时间去看，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他是这样的，我们科呢周六周日为了服务这广大患者嘛，周六周日上午这些检查全部是正常开展的。
0: 就是我不仅周六可以去啊，我周日上午也可以去，
1: 也可以，也可以正常的去检查，就是内镜检查，然后影像呢是全天的，都可以，就是从周一到周日他都是可以的去检查。但一般大孩子嘛，我就建议他去做鼻内镜的，毕竟 X 光它有射线嘛。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这个鼻内镜我就想问一下，
1: 很快，几分钟就好了。
0: 需要打麻药吗？
1: 鼻腔里喷一些麻药，这样呢，其实正常，如果说鼻腔够大的话，不喷麻药直接进去就行，因为那现在镜子很细了，只有2-3个毫米，它很细了，
0: 不用紧张
1: 不用紧张，对，喷一点药了之后呢，鼻腔会鼻孔会变大，这样呢观察腺样体观察得更清晰，这样效果更好。
0: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接下来就是我代表很多家长啊来问一句话，如果我发现我孩子真的有这个问题，咱们怎么解决啊？
1: 他是这样的，很多那个网上也贩卖焦虑，但实际上呢，家长广大那个家长朋友们呢。

0: 必太过紧张。一般呢，我们治疗上呢，首先都是先保守治疗，不会上来就说你家孩子要做手术的。
1: 嗯，
0: 这个首先通过这个鼻腔的冲洗啊，把鼻腔里的那些细菌啊、那些过敏原都给它洗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也没有药物治疗，它这是很柔和、不损害的。其次呢，是通过一些鼻喷的一些药物来缩小这个腺样体。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口服的药物来减轻炎症，然后那个还有譬如说我们抗生素也可以服用一些，尤其是还有像我们祖国医学很多的一些中药，在古代既也有这种情况，也有很成熟的一些中药的那些方剂可以运用来治疗这个腺样体肥大，甚至包括家长啊可以带孩子们去增强体育锻炼啊，然后出门戴口罩预防这些花粉啊，还有猫毛狗毛这些啊，螨虫这些过敏源啊，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家长能在家里面就能做到的一些保健方式，然后当然了，如果这些孩子呢，如果说就是情况比较严重，经过保守治疗来医院看了，我看了一个月，看两个月到三个月，就是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三个月呢，一般该小的它也就缩小了，就到0.7以下了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大。而且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腺样体面容了，这个时候呢，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并发症了，出现了分泌性中耳炎等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干预。手术呢，现在基本上都是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这个手术很成熟，很微创，创伤很小，孩子基本上不疼，没有什么感觉，
1: 不用住院是吗？
0: 我们医院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天住院，第二天手术，第三天早上就观察一晚上，第三天早上就回家了，就比较快，孩子做完之后他也不疼。然后回家就滴滴鼻子，然后鼻腔通畅就可以了，就很好。
1: 这个风险小吧？这是很多家长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做手术的话，
0: 目前来看风险不是太大，很小，
1: 就是属于低风险的这个手术，
0: 对，收益很高。也基本上什么呢？就是你做完之后，我们当天会去查房嘛。孩子就问他了，说怎么样？通气很好，然后睡觉呢，嘴合上了，就立竿见影，就非常好。
1: 那你看这个效果很好啊。
0: 对，
1: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啊。就是我们来再说一遍啊，要去我们第二医院，咱们去耳鼻喉科，对吗？
0: 对，耳鼻喉科。
1: 耳鼻喉科。那比如说我们韩主任的这个专家号是什么时候可以挂？您门诊时间？
0: 我是136。
1: 136啊，周一、周三、周六上午。
0: 上午在潼关院区。
1: 潼关院区，
0: 对，我们两个院区都有。
1: 就是潼关院区，我们都知道它是儿童医院，对吗？
0: 对对对，因为孩子基本上都到潼关去。
1: 好，那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
1: 请教一下专家。不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我觉得请我们的专家看过，我们才能放心，对吧？好，接下来一问一答的时间啊，这我们解答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朋友说，你看我孩子，我。长大了，因为不是一个房间休息嘛，睡觉，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他张嘴呼吸，有的时候看到他是闭嘴呼吸的，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几位家长反映，他这个孩子一到早晨就有这个重大鼻炎一样的，每天早上都要擤很多鼻涕，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这个呢，他是这样的，他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有这种可能性，而且也比较大
1: 啊，不排除啊。
0: 对，因为有些孩子是过敏鼻炎，基本上就这两个，要不腺样体肥大，要不过敏鼻炎，这两个最常见。一般呢尽量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孩子在2到6岁的时候，因为6龄牙6岁换牙，在换牙之前及时的去处理，对他面容影响是最小的。如果到了6岁以后再去这个6到10岁呢，也还是不错的，因为6到10岁它是一个高峰期，它10岁以后它就缩小了，在6到10岁的时候呢，积极的去干预，去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也能去对它的未来的一个智力啊、身高啊以及颜值方面，也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但如果说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说呢，就亡羊补牢，以未为晚吧。这个时候及时来医院看，如果说还是大，或者说还有炎症，及时的去干预它，把它治疗它。还是能对他未来还是个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哪怕咱们都10岁以上了，发现这个问题，及时去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看一下，定完了我们有不同的方案来解决，对不对？
0: 对。
1: 但虽然说是越小越好，我们要及早重视啊，及早发现，及早重视。有的时候，很多家长说这个孩子就不要去体检，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去请相关的专家来看一看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面部发育耳鼻喉科哈，
0: 外观可以直接可以看啊。
1: 对，是的啊。
0: 检查，而且它有些很多都是无创的嘛，对不对？

0: 对，就包括这个儿童的这个内分泌的科也要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是不是生长
1: 啊，生长发育科也要看的，
0: 哎，对，是的，都要看一下啊，这个
1: 是的，
0: 这是其实是最重要的哈。我们说到了这个儿童这个成长，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都会恍然大悟，原来一直被我们忽视的口呼吸有这么大的一个危害，也明白了我们腺样体肥大和孩子的颜值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韩主任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实用的科普知识帮我们破解了育儿路上的一个大难题。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个方式第一呢，我觉得我们用周一周三
1: 周六
0: 这样的时间，
1: 对，
0: 带着我们的这个孩子去挂个号检查一下这个有这个问题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对，
0: 让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颜值更好的一个健康尤其是关系到人家孩子智力的这个发育这个觉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呢，我相信孩子也放心，家长也放心，对吧？好，那么在这儿呢，你要记住我们的韩主任的这个号是在我们通冠园区这是我们的老院区
1: 对，我们老院区
0: 好，那我们这个最后我想也再请我们的这个韩主任再给我们嘱咐几句
1: 这个还是希望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呢对孩子有更多的这个生长的成长的一个陪伴嘛，更多的关注，发现及时发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力所能及的解决，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在他成长的路上呢，家长，然后我们医生也共同陪伴孩子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成长，告别他的口呼吸，然后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一个完美的一个笑容。
0: 的确是非常感谢韩主任我们要记住这个如果您发现孩子的这个智力发育您不是很满意或者是他的专注力不是那么好您要多想一想对吧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这一些细节里边和我们生活的一些细节里边如果您还有什么儿童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我们后续呢将请更多的权威专家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们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台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您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新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关于短视频。现如今呢，短视频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像一开始的探店、种草，还有好物测评这些场景，已经是深刻地改变了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但是虚构演绎、摆拍营销，还有 AI 生成的内容，这些问题频发，也是严重地侵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污染了网络生态。最近呢，中央网信办是重拳整治，全面规范短视频乱象，要求虚构演绎、摆拍营销和 AI 生成等内容应标禁标。这不仅是网络生态治理的关键一步，更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数字消费市场的务实之举。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天眼查数据显示呢，中国现在有短视频相关企业超过51万家。从企业注册的数量趋势来看呢，最近5年短视频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呈现出爆发增长的态势，并且是在2025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在行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呢，也滋生出了大量的内容乱象。比方说刷到的真实测评呢是剧本演绎，看到的现场实拍呢其实是刻意摆拍，听到的所谓专家讲解呢竟然是 AI 合成的，信息失真，严重误扰这个消费的决策，也是侵蚀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摆拍营销呢似乎已经成为了行业的顽疾。有市民对记者吐槽说，短视频里的探店实拍，餐厅干净整洁，菜品看上去也是非常的诱人，但是往往到店之后才发现环境脏乱差，而且菜量远远没有短视频里的多，严重缩水。对此呢，商家表示视频内容是一种演绎效果，广告宣传，可是平台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标注，消费者呢完全被蒙在了鼓里。另外呢，还有多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曾经自己因为相信短视频中的实测推荐而下单，结果等到收货之后才发现啊，这个货不对版，质量非常堪忧。刘世明说，我刷到一条标榜真实测评的视频，博主呢推荐一款儿童的辅食，而且反复强调没有添加，营养好，所以呢就立刻下单了。等到收到货之后，却发现产品配料表混乱，口感粗糙，等到自己想要维权的时候呢，才发现这条视频却早已被删除掉。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今年三月份发布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呢，超过两成第三方评测视频都存在着信息误导，部分博主呢通过不科学的实验、情绪化的表达，刻意贬低或者是抬高商品，并且是附带购物链接来引导消费者消费，沦为一

这种虚假营销的工具。 AI生成内容呢， 没有标注或者是标注不清， 也在加剧着消费的风险。 比方说AI换脸， 伪造某个专家的身份， AI合成 虚假产品的效果， AI数字人 冒充真人带货。 更有商家通过利用AI批量生成虚假好评， 伪造使用场景，掩盖了产品的缺陷，让很多消费者是真伪难辨，极易被虚假宣传给误导。北京李道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九成对记者表示， 各家平台短视频标注的内容标准不一，标签模糊， 像剧情演绎啊，仅供参考等这些标注的， 要么就没有，要么就是字体极小， 位置呢还通常比较隐蔽，消费者没法有效的识别内容的性质。短视频的内容标注乱象根源在于标准的缺失和责任的悬空， 没有标注的虚构 AI营销内容 直接是侵犯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容易引发消费欺诈和维权纠纷，扰乱正常市场的秩序。 流量至上的畸形导向呢，也是让内容真实性让位于商业利益，最终损害的呢，是消费者的信心和行业的长远发展。

针对短视频领域的突出问题，最近中央网信办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以统一的标准、强制的流程、存量回溯三大举措，推动短视频内容属性透明化，从源头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规范要求呢，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对短视频内容标注使用的标签种类进行规范。第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引导创作者主动标注。第三呢，是对存量短视频内容进行分批回溯和补充标注。业内专家一致认为呢，此次新规不是简单的贴标签，而是构建全流程监督体系，解决了标什么、怎么标，还有全量标的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秘书长陈英江表示，平台呢是内容标注的第一责任主体。2025年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都对标注义务做出了明确要求。此次中央网信办推进短视频标注全覆盖，是对现有法规的细化落地，能够有效地破解标注随意、监管难的问题。平台呢，应该强化技术审核和人工核验，确保标注显著、清晰、规范。对于拒不标注、虚假标注的账号呢，采取限流、下架，甚至是封禁等措施，形成了标必实、违必究的治理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呢，这次中央网信办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一脉相承，通过压实内容创作者和平台的责任，构建呢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闭环体系，既是做到了维护消费环境的公平，也是推动了行业的规范发展，实现了消费者、经营者和平台的三方共赢。那么通过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对标注义务做出明确要求，也是对很多个人和商家做出了一种限制和规范，这样呢，也有助于消费者更好地辨别视频内容的真伪。

政策落地见效，关键在于平台的执行。在中央网信办的指导之下呢，最近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六家平台呢率先响应，开展集中治理，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3.7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400余个，补充标注短视频60余万条，发布治理公告18期，并曝光了相关的典型案例。各家平台呢也是进行了标注功能的优化，将标注入口提至发布一级页面，设置清晰的分类选项，降低创作者的标注门槛，上线 AI 识别专项模型，提升对 AI 生成摆拍内容识别精度，从技术上防范漏标和瞒标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卫对记者表示，当前呢，短视频标识体系在形式和分类上存在细化程度不足的问题，给平台和内容创作者在实际执行当中带来了一定的障碍。目前内容标识最大的问题呢，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标识采用的字体及大小、具体标注的位置、透明程度应该予以规范，形成一套可量化的标准。他也建议呢，内容标识的有效落实应该采取法律加互联网模式，将法律规定落实到技术层面，以保障执行效果。市场监管部门一直致力于打击短视频摆拍引流行为，依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规定呢，对于没有标注广告的探店账号和商家予以处罚，明确附加购物链接的推广视频呢，必须显著标注广告。针对 AI 生成内容造假、 AI 违规换脸等乱象，2025年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了北京首例利用 AI 技术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案件。某平台网络直播间通过 AI 技术伪造央视主播的形象，给其销售的深海鱼油产品进行虚假宣传，最终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据了解呢，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在全国统一部署推进这项工作，明确具体的要求和进度安排，同步开展巡查取证，对没有按照要求标注的账号及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平台予以严惩，并公开曝光。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聊聊车险。首先来看一则案例，2月11号的时候呢，消费者张先生被某汽车服务公司的业务员推销了车险，支付了1245.1元之后呢，发现保单公章呢是该公司，而不是保险公司，而且这家公司它不具备保险经营的资质。张先生要求退款，遭拒之后呢，就进行了投诉。消保部门核查发现呢，这家公司出具的保障单高度模仿正规保单，刻意混淆视听，而且没有保险的经营范围，同类投诉多达20多起，涉及到约150名消费者。经过约谈和普法呢，商家承认无证变相经营保险业务，承诺全额退款。截至3月24号，已经给84名消费者退款约16.99万元，相关非法经营线索已被移送金融监管部门核查。消保部门分析指出呢，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车险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但是销售、续保、理赔全流程呢，仍然是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呢，就是销售环节误导和捆绑搭售，销售人员隐瞒免责条款、保费构成，以全赔、不限免赔等模糊表达误导投保，强制捆绑非车险产品，以贷款要求、店内规定为由强制店内投保，电话骚扰、信息泄露问题突出，续保期高频推销引发了车主的不满。另外呢，出险后定损不及时，定损的金额呢和实际的维修费用不符，隐性损伤呢没有纳入定损，保险公司以免责条款、非保险责任为由拒赔、少赔，理赔材料呢要求繁琐、处理周期长，责任认定与保险公司判定存在分歧，推诿扯皮现象非常普遍。还有部分机构呢，以车辆统筹、互助保障冒充正规车险，以低价吸引车主，实际上呢没有保险资质，没有监管保障，出险之后拒赔失联，车主难以获得有效赔付。近期以车辆安全统筹、汽车服务为名的非法保险业务乱象持续增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到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在选择车辆投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车辆安全统筹和汽车服务这一类的非法保险业务。我们来了解一下交通安全统筹，或者是叫车辆安全统筹，是以交通运输企业为发起主体，以提高运输企业抗风险能力为目的，面向企业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的互助行为。任何机构呢，都不得面向不特定车辆开展交通安全统筹。任何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安全互助、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为保险的，并且呢是向社会公众销售的行为呢，都是属于非法经营行为。交通安全统筹和机动车交强险、商业险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善后赔付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而机动车交强险、商业险消费者有保险公司法定的准备金制度，偿付能力监管呢和专业的理赔体系保障。我们先来看几种常见的误导手段啊，首先就是仿冒正规的险企，刻意的模糊业务的属性。一些不法机构销售人员呢会仿冒正规险企，刻意模糊属性。所谓的车辆交通安全统筹机构呢，汽车服务机构没有依法取得保险业务的经营许可，其销售人员谎称是人保、平安、众安等持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以保险公司合作方、官方授权渠道为幌子，口头宣称售卖车险，向消费者承诺保障范围、理赔标准和正规车险一致，收款之后呢，却仅出具交通安全统筹单或者是保障单，刻意回避其并非保险业务的本质，甚至谎称保费会转交正规保险公司。第二呢，就是低价诱导宣传，做出虚假理赔的承诺。不法机构的销售人员会低价诱导宣传，虚假理赔承诺，以保费比正规车险低30%以上，出险快，这个
理赔快为噱头，掩盖相关权益无法依据保险法得到保障的风险，以无门槛低价格诱导消费者，特别是新能源车主、出租车和网约车主办理。此外呢，不法机构它缺乏专业的理赔团队和充足的资金储备，没有建立保险行业规定的这个责任准备金制度，仅计提少量的资金用于赔付，车辆出险之后往往找各种理由拒赔、少赔或者是无限期拖延，部分呢甚至是空壳运营，出险之后直接失联跑路，消费者需要自行承担全部的事故损失，即使服务合同约定赔付也难以实际执行，维权成本特别高。

及收款信息，签订投保合同前呢，要认真核对合同的主体条款内容、统筹、保障、服务等词汇，刻意回避保险公司保险单等字样。收款账户并非保险公司的官方账户等等情况。另外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来选择低价产品，要 核验保单的合法有效性以及妥善的保留凭证，依法维权。关于辨别车辆这个安全统筹和保险，就是要注意上面有没有服务啊，有没有第三者责任服务等等，还有这个统筹它不是保险，所以呢无法和交强险同时报价出单，这是大家特别需要留心和注意的地方。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0: 咱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会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315 曝光台。 近日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了22批次的不合格化妆品。 我们看来这些通报的不合格化妆品都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就是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德西尼草本祛痘精华水，不合格项目呢是假硝唑和这个氯霉素。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豆小酱草本祛痘平衡水，不合格项目呢也是假硝唑和氯霉素。义乌嘉妍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Charm Star 油性指甲油亮油，不合格项目呢是二氯甲烷。广东俏美人化妆品事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Ice Love 高倍清爽防晒水晶喷雾， 不合格项目呢是星灵蓝泉。东阳市经典日化有限公司生产的 CYLDM 油性指甲油，不合格项目呢是二氯甲烷。广州爱儿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销是香港爱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爱儿黑芝麻柔顺精华洗发露，不合格项目呢是三氯生。 广州市恩尼诗美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企业是广州市简上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恩尼诗卸甲膏，不合格项目呢是二氯甲烷。广州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百豆康精肤祛痘平衡液，不合格项目呢是假硝唑和氯霉素。广州恒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备案人是美国克里斯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中国总经销呢是广州麦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UKU 茶树祛痘精华液，不合格项目呢是氯贝他索丙酸酯。浙江金华市瑞彩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库丹缤纷绝色棉烤微胶指甲油，不合格项目呢依然是二氯甲烷。 广州纯雅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销广州深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深宇金色年华高光面膜，不合格项目呢是贝塔米松酸酯，还有这个氯贝他索乙酸酯。广州纯雅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销广州深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深宇微精华 焕颜云丝缕面膜，不合格项目呢是贝塔米松醋酸酯，还有氯贝他索乙酸酯。广州明妆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安丽佳多肽舒润冻龄贴，不合格项目呢是贝塔米松和贝塔米松醋酸酯。 东阳市博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方和这个初品方是北京利康富雅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的美肤与爆裂卸甲膏，不合格项目呢是二氯甲烷。广州市爱化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企业呢是广州市梦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色彩主义燕窝养肤粉底液，不合格项目呢是星灵蓝泉。 广州市鹿晗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鹿晗氏焕颜牛奶精华 BB 霜，不合格项目呢是星灵蓝泉。张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植花剂炫色奶霜泡泡染发剂，不合格项目呢是非那昔汀。佛山古瑞 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卸甲胶，不合格项目呢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还有苯。以上呢就是近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的22批次不合格化妆品，看看你有没有踩坑。

刚刚呢，我们是聊到了近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的22批次不合格化妆品。那么我们如何来辨别和购买合法合规的化妆品呢？首先呢，要查询产品的信息，通过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化妆品监管来查询化妆品的注册或者是备案信息。不要购买没有经过注册备案或者是与注册备案信息不符的化妆品。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产品的标签。购买化妆品之前呢，要认真的查看产品标签，确认产品外包装完整，而且要确认是否标注有化妆品注册人或者是备案人的名称、生产企业的名称或者是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或者是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也叫备案编号。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使用期限。使用期限呢，它分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者是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这些基本信息。不要去购买没有中文标签或者是标签信息不完整的化妆品。很多现在一些不法商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仅是化妆品，很多产品都是连这个一个中文字都没有啊，通篇都是不是韩文日文就是英文法文的，看起来非常的洋气啊。殊不知呢，这个产品它到底合不合规，到底是不是正规产品，我们都无法得知。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购买正规渠道生产和销售的化妆品，不要去购买没有中文标签或者是标签信息不完整的化妆品。第三个呢，就是要关注官方的通告，关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官方媒体、消费者组织或者是其他相关部门发布的不合格化妆品通告和消费警示，避免购买到不合格的化妆品。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播发的近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的22批次不合格化妆品，大家就要注意避坑，避免踩雷。第四点辨别方法呢，就是要保存好这个购物凭证。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要求商家提供发票、电脑小票或者是保存电子交易的记录，并注明购买化妆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和生产批号等等信息，这样在后期必要的时候，需要维权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刚刚说到通过正规渠道来购买化妆品，主要是分为线下和线上两个部分。线下渠道呢，我们就要查看经营者的资质，选择有营业执照、固定场所的正规经营企业来购买，不要在无证的摊贩处购买，不要贪图便宜。线上呢，就要选择合法的电子商务平台和官方旗舰店等有质量保证的商家，不要通过私人微信或者是微信群等私域渠道来进行购买。另外呢，减少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发生也是非常的注意。首先呢，就要警惕虚假宣传，要谨慎的来购买功效产品。消费者要特别警惕宣称强效、速效的功能性产品，夸大宣传功效的产品非法添加的风险更大，使用之后呢，容易产生不良反应，所以一定要谨慎选购。另外呢，就是要正确使用化妆品，因为化妆品很多时候对于不同的敏感肌，它有不良的反应，多种多样，常见的皮肤瘙痒啊、灼烧感、紧绷感等等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红斑、丘疹等等。所以呢，如果发生有化妆品不良反应的，应该立即停用。如果说有必要呢，要及时的到医院皮肤科进行就诊。就医时呢，要携带近期所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其包装，以帮助医生来判断出现的症状是否和使用这个化妆品有关。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进入到本节的消费指南。这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诈骗电话的消息。日前，微信安全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提醒，近期有海外用户反馈接到自称腾讯客服或者是微信安全中心客服的境外来电，不法分子呢谎称用户名下的微信账号关联注册了违规公众号，涉嫌非法募捐等等，要求用户立刻报警，否则将封禁其微信账号，并以海外报警不便为由主动提出内部转接公安，进而实施下一步诈骗。不法分子呢，通过改号软件伪装成腾讯官方的客服号码，实际并非微信的官方来电。不法分子精准地报出用户的姓名、海外手机号等隐私信息，以获取初步信任。随后谎称其名下关联的微信账号存在严重违规，威胁将限制或者是封禁账号，利用用户对社交账号的依赖，制造恐慌情绪。不法分子强调海外报警流程复杂，主动提出内部转接公安，协助办理线上笔录，后续呢以各种理由逐步索要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及验证码，直至要求转账。因此呢，微信官方也发布了相关声明，官方客服不会主动外呼国际电话。微信官方400客服热线仅为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从未开放主动外呼国际业务。因此呢，任何主动致电海外用户并声称账号违规、涉嫌违法的来电，均不是微信的官方来电。第二，处置违规账号，无电话预警。微信账号如果说存在违规行为，仅通过微信客户端内的系统通知或者是处罚弹窗告知，不会通过电话提前预警或通知。第三，绝不会索要敏感信息。微信官方客服绝不会通过电话来索要密码、验证码、银行卡号、支付密码，更不会要求转账汇款，或者是进行所谓的资金核查、线上笔录和录音录像。第四，就是不会转接公安办案。微信团队无权限，也不会协助转接任何公检法机关电话。凡声称可以协助转接公安机关的来电都是诈骗。所以说，接到此类电话请立即挂机，不要回答任何问题，不要提供任何的个人信息，也不要按照对方的指令来进行任何操作。

聊完了诈骗电话，我们再来聊一聊街头的注册有礼。街头注册送礼品的推广吆喝，看似薅羊毛，实则暗藏风险。近日，四川乐山成功打掉一个地推引流团伙，这个团伙伪装成某平台的推广工作人员，通过免费领礼品，操作中老年人手机注册账号非法牟利，而这些被注册的账号则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年一月初，乐山市高新公安接上级线索，发现辖区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经过初步调查，以岳某、丁某为首的八人，身着仿冒某知名电商平台的工装，在乐山市中区、高新区、景延县等

在这个人流密集的集市公园超市门口设摊，他们摆出的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以注册免费送礼品为话术，吸引过往群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参与。 办民警声称，很多中老年人对于手机操作不熟、防范意识也相对较弱，觉得免费领包纸巾、拿个洗衣液没什么损失，所以争相注册领取。后来经过警方查明，这个团伙打着京东业务员旗号骗取中老年人的信任，他们分工明确，一组人员给中老年人免费发放礼品以分散注意力，一组人员以免费注册推广为由帮忙操作手机。 在中老年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秘密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成功后，他们还会迅速地删除手机上的短信验证码和注册记录，以此来销毁证据。然而这些非法获取的社交账号被以每个140元的价格转卖给了黑灰产渠道，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了彻底斩断这条黑灰产业链呢，乐山高新公安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全链条深度研判。 2026年1月17号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警方先抓捕本地地推团伙8人， 后来又顺藤摸瓜，在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7人， 再根据线索成功抓获其上家嫌疑人2人， 现场缴获手机220部。 截至目前呢，团伙已累计非法注册1500余个账号， 非法获利20余万元， 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我们来拆解一下此类的诈骗套路。第一呢，就是免费诱饵，骗子通过免费领鸡蛋、纸巾、洗衣粉、小家电等低成本的礼品为诱饵，在小区、商超、菜市场等 人流密集场所摆摊，吸引中老年人等群体参与。第二呢，就是套取信息，骗子以领取礼品需要验证信息、注册平台推广等借口操作老年人手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注册社交账号。第三个呢，就是引流诈骗，骗子将收集到的社交账号贩卖给了黑灰产渠道，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账号呢，被境外诈骗分子针对性实施网上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等电信网络诈骗。最后给大家一个温馨提醒，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贪图免费领礼物的小便宜，千万不要轻易将手机交给陌生人操作，更不要随意的来透露手机号、验证码等信息。如果说遇到了以免费领礼品、帮忙扫码等借口索要手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成为电诈分子的帮凶，沦为两卡工具人。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

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合纵横。 2005年10月份，他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 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至锦的茫茫草原。 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 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 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幻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 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 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 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 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 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澄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 他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犹如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

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带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 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见。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职场新人的特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大家应该都经常会看到所谓零零后整顿职场的一些新闻或者段子，被零零后同事教育到职场前辈也比比皆是。零零后看起来确实比较生猛，不讲办公室政治，到点准时下班，一言不合就祭出劳动法，有什么疑问吗？不要和我谈，和我的律师去谈，你看看多生猛啊。那么这些像网络爽文一样的情节，到底是职场新人的本色还是传说呢？今天啊，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零零后的职场性格呢。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从生猛的角度逐渐的分析。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面试不谈钱等于闲谈。哎，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面试者呀，如果是零零后，咱得注意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对话啊，就是一个面试官啊给这个面试者发这个消息了，就说感谢参加面试啊，我们开始吧。这个面试者呢突然就问道，哎，你们薪资多少钱呢？那面试官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就要回复他了，就说那要是薪资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就不考虑了呢？我们平台挺大的。结果呀，这面试者就来了一句，是啊，你聊半天发现只有2000块钱，我来干啥呀？何必浪费着时间来面试呢？这话呀说得特别直。很多朋友就总结了，就说这话呀别说太直，做事留一线就相当于是情商高。哎，这两者得融合起来，但这也是职场当中不成文的一些生存法则。可这事儿啊搁零零后身上啊那基本不成立， 直来直去，有啥说啥。面对只谈梦想不谈工作，他们呀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在意薪资待遇，光谈理想不谈钱，那不就是画饼吗？啊，那对不起了，那不伺候了，不聊了。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简洁的话来拒绝，合适就合作，不合适就 say goodbye， 谁的功夫都不耽误。那零零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守时。哎，这个守时得咱就加引号了，都知道这职场当中嘛，难免要加个班，熬夜可以啊，我打游戏看电影跟朋友一起喝酒啊，玩这个一些喜欢那些桌游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让我加班它就是不行。那么在熬夜青年群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无法拒绝领导五点后的那句报告有点急，明天上午九点交。当职场老人把不了吧往肚子里吞的时候，零零后对待工作这种态度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原则了。上班是上班，下班是下班，上班电量十足投入工作，下了班就立刻要进入充电模式，生活不让步于工作，熬夜不让步于职场，守护私人的时间神圣而不可侵犯。另外呢就是这个务实啊，这提到了这个务实，大家可能想了，这个职场当中有些领导难免会给我们画饼，是不是啊？那对于零零后的很多朋友而言，那饼画的虽然很好，但是呢不好意思咱不吃。曾经呢有这个机构调研啊，说这个打工人当中啊，工作当中最不能忍受的三大关键词，第一就是这个画饼，非常靠前，格局要打开，发展看未来，学到东西才是重要的，在他们这儿完全不成立。面对这些呀，人间务实的零零后十分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追求，不厌大饼，关注目前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对自身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格局打开，我才不相信这鬼话呢，我也不乐意跟你废话。零零后呢有自己的务实格局，不奢望未来，因为没有当下也就没有未来了。零零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积极，认真下班的是零零后，努力上班的还是零零后。面对佛系摸鱼的职场前辈呢，他们是真正的反摸鱼反拖延的专家。对于工作呀，他们会有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前进，对领导语言行动双管齐下，积极推进工作流程。领导同事不记得的事他们帮着记住，体贴入微堪比行走的人形闹钟。这就让很多啊这个领导啊面对零零后就很尴尬。哎呀，这说来话长啊，很多零零后呢工作的时候就会提醒领导，哎，这是不是该下班了呀，等我先走了，我工作完成了，啪你一走门一关，这个时候留得领导在办公室一个人吹起了冷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专注了。人在职场飘，都有被领导同事塞过与我无关的工作，是不是啊？当80、90后默默接下的时候，悄悄加班的时候，

零零后呢，坦坦荡荡的给你 say no， 先做好自己的事儿，才能空出手帮忙他们愿意帮的一些事儿。但如果帮忙是要以加班为代价的话，那倒也不必如此无私，正事面前专注自身，不必客气。再加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勇敢。哎呦，这个勇敢简直了！职场上呀，后辈遇到前辈，总免不了论资排辈嘛，是不是？可零零后却有自己的职场视角，工作上直接尖锐的指导，他们可以接受，错了那就站定挨批评也没问题。但面对前辈过火难听的指教，他们不愿沉默。毕竟呢，来公司是工作的，不是为了挨批评的。另外还有这个有梗，哦，听到这个梗是不是觉得很搞笑啊？那网上一直不乏有我已经看不懂零零后的一些讨论。确实，生于新时代，长于互联网的零零后已经熟练将梗转化成他们的职场语言体系了。当八零后、九零后面对甲方五彩斑斓的黑的时候，啊，会出现很多什么沉默呀、吐槽呀、叹气、修改的一些行为和举止。零零后呢，已经能用口红色号将五彩斑斓的红准确形容，将黑化翻译回人化。论沟通的创造力，零零后呢，那就是一绝。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那就是热情。零零后说话呢，直接却并不伤人。他们不是拒绝职场社交，拒绝的只是职场潜规则下的无效交际。他们的交际路子又莽又虎，热情自由不虚伪，交友啊，全凭直觉，全凭自然的感受。张口姐妹，闭口家人，一个宝字随时挂嘴边，让习惯了含蓄的职场前辈突然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害怕呀。那还有就是公正啊，这个公正会在很多时候是与上级领导来谈论的。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劳动权益方面呢，零零后有更高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因此呢，网上将一些面对劳务纠纷勇于申请仲裁的零零后称之为仲裁侠。遇上了不合法交纳五险一金的公司，他们说这样是违反劳动法的，您知道吗？你看，就面对上级很勇敢吧，让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HR 无话可说。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拒绝在无意义争执上浪费时间，谈不拢那就让我的律师和你来谈吧。这些零零后的战绩是不是被爽到了？但是整顿归整顿，别过火了。零零后整顿职场会成为热门话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他们不满意薪酬，所以说了；他们不想无意义加班，所以说了；他们不想被潜规则套路，所以又说了。零零后直接又不客气的表达，将初入职场的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呢，互联网上零零后怼公司的啊，这帖子也是层出不穷的。但噼里啪啦一顿说之后呢，受苦的怕还是八零九零后，甚至是零零后自己。那么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式的职场陋习，我们鼓励所有的职场人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但要记住，在职场说拒绝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过嘴瘾。毕竟呢，来上班也不是为了斗垮公司嘛。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怒怼领导时，可能也没想过未来呀，还可能需要他们来纠正一些错误，指点明路。谦逊、礼貌、不卑不亢的态度，或许呢，才是新生代职场人正确的进击指南。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职场新人的特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你好，我是盛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吴总，你叫陈铁锤？
3: 没错，吴总您好。
2: 你这个名字呀，真是有点意思。
3: 你就直说不好听，太不女人了也没事。每次我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这个反应，名字而已。
2: 的确是啊，这是一个代号啊。那么我们公司这次招聘呢，是从简历的人里面筛选了一些人啊，来进行这次面试啊，机会难得，希望你好好把握吧。
3: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了。
2: 请问，陈小姐目前的感情状态如何呢？
3: 你问这个干啥？你又不是我爸。
2: 我们公司呀，这次招聘的岗位呢，这个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
3: 只要是分内之事，我都没有问题。
2: 那如果因为个人私事经常请假或者长期休假，对公司来说，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了。
3: 不用拐弯抹角，你们就想知道我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对吧？
2: 这个呢，是出于工作安排的需要。所以啊，希望陈小姐如实回答。
3: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2: 其实也决定了啊，我们是否录用求职者。
3: 劳动法里难道规定了求职者要跟公司报备情感状态吗？
2: 啊，这倒没有，只是
3: 既然没有，那我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2: 陈小姐，简历呢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啊，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3: 我才刚毕业，哪来的工作经验呀？经验呀，都是实践中积累的。咱们还是给彼此都节约一点时间吧。请问贵公司招聘的这个岗位月薪多少？有没有带薪年假呢？
2: 我们呢，还没有考虑好是否录用你，你就开始问月薪了？
3: 你们需要考虑，我也需要考虑呀。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也有问问题的权利呀。
2: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3: 月薪不属于私事，说无可奉告，那就是没打算招人呗。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去参加下一场招聘了，再见。
2: 哎，陈小姐，你先别走啊。
3: 吴总还有什么事情吗？
2: 其实啊，你这个专业跟我们招聘的这个岗位啊特别对口啊，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放宽要求的。
3: 那月薪多少呢？
2: 3500到7000吧。
3: 哦，那就是3500了，对吧？有带薪年假吗？
2: 工作满一年是可以申请的。
3: 好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成交。
2: 哎，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哪像我们这代人呢，这么勤勤恳恳。
3: 到时间了，打卡下班。滴，陈铁锤。
2: 小陈啊，你这就走了？
3: 对呀，已经5点了，到我下班的时间了呀。
2: 我都没下班，你就下班了？
3: 你下不下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你才来公司没多久，表现就这么不勤奋，时间长了岂不是会更加懒散吗？
3: 你怎么知道我不勤奋呢？准时下班就是不勤奋吗？
2: 这办公室里还有这么多人没走你就走了，难道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3: 我觉得很合适啊，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当然要走了。
2: 完成了工作还可以跟着老同事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咱要追求积极进步。
3: 吴总，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作，那只能说他上班摸鱼了，工作效率低。所以呢，你不应该拦着我不让下班，而应该看看大家都在工位上做什么。明天见喽。
2: 哎，你怎么这就走了呢？
3: 早上好，吴总。
2: 早，小陈。哎，正好我要找你。
3: 什么事呢？
2: 就是啊，你们现在这个组接的这个项目呢，要的比较急啊，你们这两天还是加个班做出来，周五呢要拿去见客户。
3: 之前说的是下周交啊。
2: 竞争激烈，这不是怕跑单吗？
3: 客户要认可我们的设计自然不会跑，如果不认可就是明天交也没戏。
2: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事一点都不积极呢？
3: 我怎么不积极了呢？
2: 一说要加班你就找借口不做了。
3: 我辛苦工作了一天，为什么要加班呢？工作以外的时间是我的私人时间，我跟公司签的是劳动合同，不是卖身契，谢谢。
2: 你们组的其他同事都同意了，你一个人难道要搞特殊吗？
3: 不是我搞特殊，休息时间被迫加班才叫特殊。我不休息好，怎么有精力工作呢？就是手机没电了，你晚上还得让它充电休息呢，不对吗？
2: 你这就是狡辩。
3: 我不是狡辩，我是讲理。吴总，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我就要开始画图了，毕竟我要准时下班，麻烦你让一下，谢谢。
2: 哎，这现在的年轻人太难带了，我招的不是员工是大爷呀。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融入集体啊，咱们公司组织这周末去团建。
3: 不好意思，我去不了，我周末要去写生。
2: 小陈啊，趁这个机会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增进一下彼此的了解，都得去才行哦。
3: 可是周末是我的休息时间，就算我没有安排，我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2: 这可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又不需要你出钱，白吃白喝你还不愿意了？
3: 我不缺吃的，不缺喝的，如果真的是想给员工增加福利，那还不如涨工资呢。
2: 团建呢，是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你这个呀，就是搞个人主义，没有集体观念。
3: 我要先爱我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爱这个世界。
2: 那公司福利你不感恩，你谈什么爱自己呢？
3: 员工可以准时下班，没有加班，能够顺利带薪休息，那还能有丰富的薪水，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开心呀，这才是福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团建。
2: 这是让大家出去玩，怎么成了可有可无了呢？
3: 团建的地点、团建的时间、团建的方式，你问过大家了吗？还不是你们几位领导商量的，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组织大家干什么，我还得牺牲休息时间陪着，那我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2: 你可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3: 你吴总您别说了，这个月工资我收到了，根本没有承诺的那么多，所以不用你开口，我自己也不想干了，拜拜。
2: 对于职场啊，送给各位新人一段话，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的陋习，咱们呢还是得反对啊，当然也希望咱们的职场新人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三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 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0: 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记得他的名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5: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5: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区两优一先表彰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市开发区连云区第二季度重点项目现场观摩暨招商引资推进会召开，第八届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全省唯一连云港片区双向委托试点获批，康源药业又一新药获批上市。来听详细报道。
7: 园区动态。

0: 7月1号，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区两优一先表彰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召开，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连云区委书记苏卫哲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基层实践中蕴含的工作方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港城几何中心提供坚强保证。会议宣读了中共连云区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中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7月2号，市开发区连云区利用一天时间开展第二季度重点项目观摩，并召开招商引资推进会，以家家道形式深入16个重点产业项目现场，总结两区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比拼项目建设成效，动员两区上下凝聚共识，真抓实干，为全市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本次观摩的项目总投资超150亿元，覆盖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临港物流、海洋文旅、数字经济等领域。观摩过程中，大家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与企业发展诉求，互学互鉴，对标加压，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见效。现场观摩后，市开发区连云区重点产业项目暨招商引资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两区上半年招商引资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立足区位、产业链等综合优势，持续招大引强，做强核心环节，带动上下游配套集聚，构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近日，第八届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再联开幕。大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碳纤维高地，引领产业新未来为主题，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连云港市科技局、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等单位共同主办，吸引近300名行业院士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产业链协同共进的高端交流平台。近日，连云港自贸片区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在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力支持和自贸片区管委会统筹下，江苏省药监局和连云港检查分局、连云港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生命健康管理办公室、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协同发力，成功推动集团型制药企业仓储资源优化利用试点成功落地。本项试点在全省率先实行正向委托与反向委托并行的创新模式，率先为集团制药型企业破解仓储资源错配难题，为全国药品流通一体化改革提供鲜活的地方样本。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获批信息，康源药业申报的一罐尖颗粒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这是康源药业在2026年取得的获批上市的 3.1 类经典名方中药新药，也标志着康源药业在古代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领域再添一项重要成果。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目前脱发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群，并且正在逐渐从中老年人向低龄人群蔓延。几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2.5亿脱发人群，女性群体接近1亿人，并且脱发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有60%的人在25岁就出现了脱发现象。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先和大家聊一聊哪些饮食因素会造成脱发，吃哪些食物可以改变脱发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会造成脱发的饮食因素。吃太多含糖量高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升高，造成脱发。此外，摄入过多的米饭、白面馒头等精白米面会升高餐后血糖，造成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直接导致雄激素的合成增加。而雄激素的过多分泌是导致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减少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用全谷物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研究指出，高脂饮食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脱发。油炸食品、肥肉等都含有大量脂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黑芝麻含有可缓解脂溢性脱发的维生素 B2， 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只有每100克0.25毫克，仅仅靠吃黑芝麻来补充维生素 B2 是不可能的。而且黑芝麻的脂肪含量很高，过量摄入会让脱发更严重，同时还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蛋类、肉类、豆类、鱼虾类食物当中含量丰富，摄入适量的硒是十分重要的。硒在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以及毛囊形态生长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摄入过量的硒会导致严重脱发、水泡型皮肤病变、胃肠道症状和记忆困难等。成年人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最高摄入量为400微克。节食减肥会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并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会促使毛囊的生长周期缩短，头发变得越来越少。另外，节食减肥也会让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脱发。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类脂质物质、色素和水分。毛囊和头发需要全面均衡的营养素以及能量，因此饮食营养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才能使头发更健康。头发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所以饮食中是否有充足的蛋白质

对头发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头发正常生长，必须长期保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尤其是因为节食减肥而脱发的人，更应该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容易脱落，而且发质也会变差，头发会变细、变稀，容易被拉断。可以看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对于防脱发十分重要。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肉类、大豆等等。此外，肠胃病学领域顶级期刊《肠道》上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大豆饮食能够改善脱发。该研究发现，摄入植酸能够促进上皮增殖和修复损伤，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由于植酸来源于大豆和坚果，缺乏大豆的饮食结构可能会减少植酸的自然供应，进而造成脱发。在我们头发的生长过程中，铁元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缺少了铁元素，头发就会变得细软，不够浓密。研究指出，缺铁在女性型脱发患者中比健康女性人群更为常见，因此想要头发黑亮浓密，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更易被人体吸收，是铁的良好食物来源。虽然很多植物性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吸收率和动物性食物中的铁相差甚远。还有部分人的缺铁是因为长期素食导致的，原因就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所含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很低，其中的草酸等抗营养物质还会进一步的阻碍铁元素的吸收。锌是一种对头发很重要的营养素，在牡蛎、扇贝等海产品当中含量丰富。锌一旦缺乏，可使表皮角化不全，容易脱屑，发生皮炎和毛发脱落。另一方面，锌缺乏还可以促进细胞凋亡，这主要通过防止钙离子内流来实现，从而使毛囊生长期转入退行期，再到休止期，引起脱发。维生素 A 有抑制头皮皮脂产生，防止头皮油腻的功能，可以保护头皮环境，保护头发的健康生长。膳食维生素 A 已被证明可以激活毛囊干细胞，人体若缺乏维生素 A 会影响头皮健康，导致头发稀疏。很多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如动物内脏、胡萝卜、菠菜等等。 B 族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能够间接地保护头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头发变得干枯易脱落。 B 族维生素在动物内脏、瘦肉、奶类等食物当中含量丰富，但是也不要过量的补充，否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另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会造成脱发的因素，比如头发扎太紧、染烫头发、压力大、精神紧张、经常熬夜、缺乏运动，以及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若脱发表现已经影响正常生活，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衰老得更快，有些人即使年龄很大也没有患慢性疾病，但另一些人则会患上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科学家分析，这可能与遗传、环境、饮食、运动、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动物实验发现，小鼠终生限水，血清钠会增加每升5毫摩尔，寿命缩短6个月，相当于人类寿命约15年。血清钠是指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正常的范围为每升135到145毫摩尔，当液体摄入量减少的时候，浓度就会上升。那缺水是否也会对人类产生相似的影响呢？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体内水分不足的成年人，保持充足水分的人更健康，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患心脏病、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低，寿命也更长。来自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1255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是45到66岁，平均年龄是57岁，53%为女性。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以测量血清钠浓度，同时还测量了15种生物标志物，如收缩压、肌酐、C 反应蛋白等等，以评估心血管、肾脏、肺等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并计算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相比于时间年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年龄，生物学年龄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器官的功能以及结构变化，预测衰老和死亡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吸烟状态、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每半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8种慢性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房颤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随访期间的死亡情况等等。在平均长达25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168名参与者患有8种慢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有3054名参与者死亡。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血清钠浓度处于正常范围上限，也就是超过每升142毫摩尔的参与者，衰老速度加快，更容易患慢性疾病，死亡风险也会升高。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的人，患慢性疾病全因死亡风险也会升高，而且超过的年龄越多，风险也越大。 和生物学年龄小于时间年龄7到30岁的参与者相比，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0到7岁和8到40岁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28%和4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升高了14%和59%。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流行，寻找减缓衰老过程的机制并实施预防措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治愈一种疾病相比，延缓衰老过程和延长健康寿命更具有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缺水可能与衰老加速有关。当血清钠浓度在每升138到142毫摩尔范围内，与更低的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风险相关。每升142毫摩尔的血清钠浓度可能是一个临床阈值，帮我们识别高危人群，鼓励他们适量喝水，以减缓衰老过程，促进健康和寿命。研究通讯作者、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表示，体内水分含量降低是血清钠升高的常见因素，大多数人可以安全地增加液体摄入量以达到推荐水平，这可以通过补充水和其他液体实现，如果汁、含水量高的蔬菜和水果等等。当我们适当的补水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延长寿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要足量饮水，少量多次，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在饮水时要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因为感觉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如果出现排尿次数、排尿量减少以及尿液颜色加深时，也是身体缺水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水时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摄氏度会对口腔和消化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在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以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当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身体的排汗量补充水分，必要时还应补充电解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的话题是令人困扰的脱发问题，以及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

0: 有夜空开始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和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欢迎您透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您进入我的连云港啊，点击右下部的广播电视啊，进入广播板块啊，无论是点开FM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您都可以看到装修大师这个字样啊，不论是哪个时段您都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81212345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饰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以及您在各类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如果您拨通这两路热线不是很方便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您可以随时添加，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啊，我们会给您一个投诉登记表，您填好之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调查调解，帮助您尽快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管道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管道方面的专家，保利的张素霞张总啊。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总，你好。
2: 嗨，你好。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我们的张总给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线上调解处理问题。啊，张总，首先我们来看看最近消费者有关于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反馈啊。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点，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虚焊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焊接啊虚焊问题引发的管道漏水啊，导致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纠纷和这个装饰公司的纠纷啊，这是三方面的一个纠纷啊。首先来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我看了一下，这线上正在收听和等待我们调解的呢，有12位消费者以及相关的这个商家和装饰企业。好，那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啊。消费者孙女士在2025年的时候呢，通过一家装饰公司啊，那么来装修，那么装饰公司选用了某某当然这个不是保利管道啊，某某管道的这样的商家啊，作为他的合作商，提供了这个相关的服务。当时的打压试验呢是没问题的，打压试验做过了，但是在消费者3月初使用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漏水啊，导致楼下的这个邻居和楼上的邻居都受影响。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管道呢是铺设在顶部的，它爆裂开来啊，这个楼上呢邻居说也受到了这个小部分的这个影响啊，但是因为我没看到楼上邻居发过来的这个照片，楼下的邻居呢发过来的照片我看到了，就有这个一大片的这个印水水湿， 而且它已经跑到了它的在装的这个通风管道里，还有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空调管啊，也进去了啊，所以它的吊顶上面都已经布满了，说是这个已经影响到它的这个装修了和它的使用。现在是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意见呢，这个跟他们没关系啊，这是应该是管道方面的。那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这个楼下邻居的这个意见呢，楼下认为第一索赔人应该是这个位业主，这个业主呢应该其次呢应该向这个装饰公司索赔，那么装饰公司呢再去找他所这个合作的这个商家，现在是这种情况。现在装饰公司认为这个跟自己没有关系，跟商家有关系。好，那我们先听一听我们张总的一个判断啊。首先，虚撼的责任在谁？在消费者还是在相关的这个商家或者装饰公司？
2: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管道这一块，就是说用的什么管子，还有一个它的管道到底是就是说这个施压到底是厂方给予施压，还是一个是就是说水工自己施压的，这个局面，就是说焊接的问题，其实说真正的施压哈，一般的是，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你上面虚焊嘛。不是绝对的，就是首先是说肯定这个工人的手艺，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一个热容器的温度调节，或者是这个热容器就是说有点问题了而引起的脱汗虚汗啊，就这个是说这上面是造成的这个影响。这个其次是说我们就是说再说一下这个虚汗到底是谁承担的问题。如果这个厂家上面如果是双质保，就是说什么焊接质保，如果焊接质保的话，那就是说厂家应该负责这一块。如果是厂家没有写双质保，是不是厂家如果上面质保卡如果没写双质保，这些就是说管道如果有问题，我就是说质保。但是说如果焊接什么的也没写双质保，没写焊接包质保的话，其实说这一块，还是说归还于师傅。还是师傅的原因造成的，那你这方面就是说找师傅，但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虚焊的如果是真的找到师傅上面，师傅一般的他顶多承担一些，可能是说给你重新焊起来或者什么的，可能这些费用估计他很难承担。
1: 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双方都在给我发微信，是这样啊，这个说法呢有差距，现在这个通过群里，我想双方都应该看到了啊。这个消费者跟商家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说跟我们的这个话呢是完全不同的。商家是这么说的，管道方说这个当时这所有的这个测压啊都是安排师傅去做的，这个品牌方并没有说统一去安排这个谁啊，都是这个工人呢也并不是说这个他们商家的工人，您注意了啊，这其中这孙女士这一家呢，她的使用的这个工人是装饰公司的水电工，但是用的他们的管道，所以说商家的这个态度呢，说，就是他不认为这个责任应该在于他们，如果是管道质量问题，他们承担这个质保，这个厂家呢也派人说来看过了，确实不是管道质量问题，说这个是虚焊问题。
2: 对，那厂家是很好说，为什么？是因为是说你又没有让我厂家去质保，去给你施压，给测试，开质保卡。
1: 不，这个厂家呢说的非常的明确，不是我的工人干的活，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测压呢是工人测压，没有要求厂家去测压。
2: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说扯皮的原因嘛。
1: 对，这个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装饰公司呢，首先，我们来明确一点啊，这个楼下的这个邻居呢，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我们应该认同。第一责任人是楼上的业主，
2: 对，这个是
1: 他不应该说你把这个责任去转 让这个楼下的邻居去找他的装饰公司来处理，这是不对的啊。
2: 这是不合理，对。
1: 那个消费者应该是先行去处理这个问题。您认为损失多少，比如说修复啊，这个损失多少呢，是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或者是你去给他请专业的这个师傅去修，这都没有问题啊。哦，刚刚这个消费者呢，也孙女士也发微信了，说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施工人员，我想请这个装饰公司来处理她的这个问题，花多少钱？当然了，我可以，如果装饰公司需要我来付，我可以来付啊。就是她的装饰公司说的，这个给孙女士装修的这家装饰公司，我们今天就不报他的这个名了啊，这个因为他在群里边积极解决问题。
2: 哦，那蛮好态度，
1: 态度是非常的积极。
2: 对，
1: 那么这位装饰公司的负责人是原话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是押是他们打的，那么责任应该定性给他们呢，他们会积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首先赔偿的这个责任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装饰公司一，直接找他们上门去修啊，因为这个要拆下来重新修，还要补，这个他们都可以做。那么至于其他的损失，比如说这影响到他的背景墙，这个他们都可以修复啊。这个电器的问题，至于坏没坏，需要鉴定之后呢，才能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其他的没有，
2: 这也是蛮合理
1: 啊，对，
2: 这也可以的。
1: 如果要是影响到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了等等的，那么可以给适当的这个赔偿，按照这个标准。好啊，那我们看了这个楼下的消费者呢，暂时是接受这个意见的啊。好，那再
2: OK， 没问题。
1: 再看一下孙女士，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这个装饰公司来把您的这个水管的问题解决啊。这个因为涉及到顶上的这个装修嘛。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基本上解决了。我看另外几组的回应啊，都是非常好啊，基本上听懂了。是谁的责任就是谁来付啊。我们看这有几个管道商家的这个回复了，这个打压是他们打压的，出了这个虚汗也确实，这个也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不是能预想的，因为打压过程中，我看有几位，
2: 他也不
1: 几位业主也承认了，现场自己也在场。但是后期确实使用出现了问题，有的已经使用2年的时间啊，好，都在积极解决问题啊。当然损失该谁付的就应该谁付啊。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再来看暴力施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涉及到七户消费者。
2: 哇，这么多。
1: 对，这几个消费者呢都说我的装修呢，对，这七户消费者呢都是由装饰公司来完成的。他的前一个工整已经做好的这个情况下，后一个工整导致了管道这个断裂。那么现在在这个管道方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之下拆开来，发现是有钉孔的，钉子眼的。
2: 这上面钉子眼的，真的要出现钉子眼的问题，那肯定是要是说装橱柜造成的，装橱柜的。比如装那个卫浴的，找装卫浴的，谁定坏的谁承担？
1: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都是装饰公司，还是装饰公司内部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对，
1: 这个责任方还是在装饰公司。
2: 对，还装饰公司，对，没错，是的。
1: 对，还有几个就是管道裂开了，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钉眼，裂开的这种情况怎么判断？
2: 哎，特别是冬季哈，特别是管道，特别是装修公司师傅施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卖管子建议那个装修公司水工施工的时候，前10公分要把剪掉的。为什么要剪掉？因为是冬天 PPR 管是易碎的，特别是运输当中，就是说有时候也不是说就是说人为的，就是也不是人为的，有时候不注意或者是啪一掉，它会容易管子前10公分会容易碎掉的。这样的，
1: 他这个我们刚刚有位消费者发微信给我，他说不是在管道的尾部，是在这个管道的中间裂开来了，说这种是质量问题还是暴力施工问题，现在需要判断一下。
2: 这个需要判断了，需要到现场去判断了，到底是就是说可以把它管子剪开， 看看是到底是暴力引起的，还是一些，就是说暴力是什么意思，就是外力有外伤引起的，还是说就是说管子自身出问题，因为管子自身出问题那肯定厂家的你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1: 嗯，对，他这个
2: 如果是
1: 从
2: 对对，如果真的是外力，那就是说相当于还是说招生公司这个师傅哪一个环节有问题，这样到时候呢。
1: 对，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希望厂家来人来看一下啊，那么按界定一下，
2: 对对，
1: 那么究竟这个很深的这个裂纹究竟是谁造成的。
2: 对，是的。
1: 那厂家呢，简单的这个看了图片的这个回复呢，是认为这个是属于暴力，外力引发的。就是他们我这个已经回复了啊，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专家到现场去看一下啊，界定一下，
2: 应该到现场
1: 这样呢比较责任呢界定比较清晰一点啊。
2: 对对对，不能凭照片图片就说抹杀某个原因。
1: 因为这个不是大的纠纷，所以说我们就进行线上调解了。
2: 是的，
1: 好，那么这个问题结束了啊，应该没有人有疑问的嘛。我来看一下啊，没有回复有疑问的。那接下来说到下水管道反臭这件事儿，反臭的有四家是反馈在使用这个卫浴台盆之下的反臭，有卫生间的，也有厨房的。
2: 对，这一块说实话讲，一旦是其实说第一年还好，一旦是两三年、三四五年之后，特别是十年之后，可能是反臭现象很普遍。
1: 这个反臭是还没入住就反臭的，这是还没有入住。这个不用想了，这个我一看的那个照片，这没有 S 弯呢，
2: 是吧？
1: 这个是都没有 S 弯。
2: 我们建议就是现在很多下沉式卫生间哈，下面放 S 弯，我们建议是就是说在那个洗脸盆下面的再放个 S 弯，我们建议这样的防臭弯，因为大家都知道，存水才可以防臭。没有水，就是里面没有水，怎么可能防臭的？我们是建议这样的，最好的。
1: 啊，那这个解决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
2: 很简单，
1: 在我们的台盆下面的那个，再做一个 S 弯的这个防臭的。
2: 对对对，都是明处，很简单，简单不得了。对，
1: 我看了一个，有一家装饰公司问这个有专门卖的吗？这个是他们成品进来的，成品就是这样。
2: 就是说也有成品专门卖的，也有的。
1: 就比如说咱们在保利是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专门的。
2: 对对对，可以买到，
1: 可以买的是吧，可以对接各类管道的，对吗？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底下五菱管子都是五菱管子嘛。我们更建议我们保利有一种是那种是反抽的弯的，就是说施工起来更简式。我们是不是可以上门施工起来可以更简式，但是确实是实用的，很实用。
1: 大概我们这样的一套加上施工费用是多少？
2: 我估计因为光一个存水弯可能反正是200块钱以内吧，可以解决。但是200块钱以内你说可以解决吧，就是说你可以用个十年都不碍事，实际还是蛮划算的。
1: 对。那你看啊，总共我看了一下啊，最多的一家呢涉及到四个地方啊，四个位置，那也就是800块钱，这个钱款不多，所以在这儿呢。我看看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还是要来把解决一下啊。他这个纠纷在于哪了？这个在合同里边并没有约定，因为你这是大包合同啊，大包合同里边是不可能细到约定下水管道不允许反臭，这个话可能，应该很难写到我们这个具体的合同里边吧？对吧？
2: 是的，
1: 这个我们的这还是要跟这个消费者友好沟通。好吧，
2: 小问题好解决，
1: 不是什么大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涉及到使用什么样的管道引发的纠纷。现在这个有三位消费者呢和装饰公司发生纠纷，是因为装饰公司建议使用含银离子成分的管道，就是某某品牌的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消费者呢坚持用自己喜爱的这个管道品牌啊。有一消费者说，我坚持要用这个保利，我已经家里边已经装了三套房，都是用这个，而且价格合适，我觉得比较合适。但是现在装饰公司的建议呢，因为它这个涉及到地暖，说坚持让它使用银离子成分的，说这个银离子成分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只有固定的品牌才有这样的产品啊？
2: 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嗯，你就说银离子，就是说你比如是说这个状态公司，如果是说他说有银离子的，你可以首发要就是说检测报告嘛。基本上是说有就是说他要是回应银离子，我们都有就是说检测报告的。其实说银离子确实是也不是说没有用，确实有用的。它可以是说阻挡一些大肠杆菌，还有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嗯，对对。
1: 都有，你就是有一定的抗菌作用的，
2: 就是有的。
1: 这不是某一家管道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成分是吗？
2: 应该不是每家管道特别的。对，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就不用纠结了啊。那既然这个希望你使用，那你要拿出它的这个检测报告。第二呢，你要这个充分的来评价一下您的这个费用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纠纷点应该是费用的一个问题。
2: 对对对。
1: 啊， 好，这希望尽快解决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位朋友呢就问，因为他家里面有小孩，所以说他特别嘱咐了这个装饰公司给他在安装水龙头和管道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这个相关的具有杀菌效果的。那么比如说他现在举例说明，对方答应是全铜的这个
2: 管道没有用，全头的这个水龙头没有使用。这个那个就是说，如果前期你和装饰公司协商好，或者合同里面体现这一块，如果是说你装饰公司没用，肯定是装饰公司问题了，对吧？
1: 装饰公司的回馈说，虽然我没用这全铜的和这个什么的，但是我的那个管道呢也达到了这个 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其实不能偷换话题啊。这位装饰公司的负责人，这个话题不能偷换。首先，消费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您在这个微信里已经跟他确认了，的的确确是全铜的管道和全铜的水龙头，
2: 对
1: 吧？咱们是基于这个情况下给付的您的这个合同金额，它是增加了这个预付费的，消费者在合同的总价上面又
2: 加了这个费用给您的，所以说就按照这个您约定的给他现在重新更换，对吧？是的，是吧？
1: 对，如果是合同方约定的，如果是人家真的是微信上都有表示是这样来的，对吧？
2: 你也同意了，那必须要这样来。
1: 这的的确确，这个装饰公司的负责人也很无助啊，说我们现在已经装修结束了，
2: 现在
1: 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说水龙头还可以换，现在管道怎么换？

0: 动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韩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大家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可能经常听宝公子听天天节目的朋友会觉得，怎么这一周的时间都听不到他们俩的动向呢？哎呀，上班上了这么久了，每个人都需要放松一下，而且尤其像他们两位专职做旅行节目的主播，不走出去怎么才能把更好的风景分享给你们呢？这两天我陆陆续续接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留言，说晶晶你是转到927来直播了吗？其实也不算是啊，我是来帮助那两位我的好同事，我的好朋友，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也让他们出去好好的放空一下，散散心，把更多的景色尽收眼底之后，再通过节目介绍给你听。

在今年的连云港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进入暑假之后，其实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是接踵而至，包括各大文旅景点也都推出了自己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是分享了一个关于孔望山夜游的这么一个项目，但这其实只是咱们港城夏天好玩的一个缩影。所以今天我们将会用一整期的节目再来告诉你，在咱们连云港还有哪些景区景点正在进行着暑期专属的独有的文旅活动，保证能够让你在这个夏天一直都会有向往，就心中永远都会有那个目标，有目的地，时刻期待着能够再去到哪里去玩。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很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的后台进行留言。

正式进入到今天的盘点之前，我们还是要把一些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啊。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下班比较早呢，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那经过了一整天的工作，总得听点开心的歌，不是吗？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从所谓的冷门歌手孙燕姿开始听起，一首《祝你开心》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

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你的心情会不会跟着也真的开心了起来？来自于孙燕姿《祝你开心》，也是收录在她2004年的专辑当中，20多年前的歌，听起来依然会给你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心情，对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港城在暑期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各个景区都推出了专属于暑假的活动，相信在咱们连云港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夏天，你会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多卖关子了，我们就开始一一的盘点一下咱们港城的各个景点在今年的暑假都有什么样有趣好玩的活动。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海上云台山，2026海上云台山夏日畅欢季现在是正式开启了，7月和8月的每个周六都会有超级精彩的活动来上演。 那么本周也就是7月11号的晚上7点钟啊，海上云台山唐王湖璀璨启幕，邀请各位能够在本周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唐王湖，感受一下专属于港城夏天的美好。 这次活动呢，是邀请了很多非常棒的音乐人能够来到现场，在晚风在夏夜里唱歌给大家听。在唐王湖湖畔，你可以露营，搭一个小帐篷，在帐篷里和自己最爱的人、最亲近的人来一场和音乐专属的狂欢。具体的内容就是包括了 Live 露天星光音乐会，还有包括湖畔露营等等啊。我们来看一下都邀请了哪些很棒的歌手音乐人。 第一位歌手很厉害，他叫做浩然 HR， 可能你要听名字会觉得多多少少有点陌生，这个男生是谁呀？他的代表作品有《年少的你》呀，有《也曾经爱过》，其中《年少的你》呀，就这一首歌，全网的播放量就超过了60亿次，相当于咱们全球人口每人都听过一遍他的歌，所以他是典型的歌火人不太火的一个代表啊。 不过我相信通过他这次来到唐王湖的现场，应该会让更多港城的朋友能够认识他，也了解他，也爱上他。还有咱们港城一支非常非常棒的本土原创乐队啊，叫做 Happy Birthday 乐队啊，生日快乐。这个乐队非常非常的有活力，有2个女主唱，然后搭配上其他的4名乐手。 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多变，有很清新的，有很摇滚的，但总之他们的现场是极具爆发力和震撼力的。因为我们经常和他们合作，我对他们也非常的了解，就是如果你喜欢听现场 live 的话呢， Happy Birthday 乐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他这次也会在我们的唐王湖在夏夜唱歌给咱们的市民朋友听。第三个代表的音乐人是刘帅帅，相信在港城喜欢音乐的朋友对这个名字都不算太陌生，他也是咱们港城本土的一位独立民谣音乐人，像海洲瑶，那该有

好等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以前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一些 live house 去驻唱，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听众和粉丝。而现在呢，他也是跳脱出了小小的酒吧场馆，而是来到了大大的天地之间，在唐王湖畔，然后用他的音乐去感染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一定要追一些大明星啊，咱们家乡的本土音乐人其实更需要各位的支持，所以既能够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又能够听到港城优秀的原创音乐，这样的机会就在唐王湖景区。不光是听歌啊，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非常棒的美食和露营的市集，品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超级好玩。吃的方面呢，是各种奶茶呀，各种甜品呀，各种小烧烤啊，还有就是各种特别适合露营的这个零食啊，在这是一应俱全，等于说你什么都不用买，最多带一帐篷到现场就足够了，吃的喝的这里是管够的。另外还有一些创意的市集，手做的好物，比如说一些文创的产品啊，还有自己比如说一些主理人自己亲手做的一些饮料啊，甜品呀，吃的喝的玩的啊，在这儿都有了。并且在活动当天还专门设置了叫 photo booth， 也就是蓝牙快拍的这么一个区域，您可以到了这里之后和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啊一起来一张这个拍立得的照片，第一时间就可以定格住你所遇见的美好。原片直出，即拍即得，就可以把照片揣进口袋，把美好留在心里了。而且呢，喜欢拍照的朋友也一定要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唐王湖的活动。唐王湖现在或者说海上云台山景区吧，它正在全网征集景区优秀的摄影作品，如果说被征集上了，还有特殊的奖品要送给大家，并且呢也会把这些优秀的展品集中展出，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在现场除了吃，除了喝，除了露营，除了听歌，还有特别好玩的互动游戏，比如说草坪保龄球啦，比如说破冰取物啦等等，就这些活动也能够让小朋友们在现场也玩得超级超级嗨。爸爸妈妈玩滚一局草坪保龄球，凿一块寒冰寻宝，在山野之间，快乐是不需要排练的，只要你上场，你参与，你就是场上的主角，你就能享受到这份快乐。这个套餐除了刚才上述的这个音乐现场美食专享、超玩互动和拍照之外呢，还包括有 VIP 的坐席，而且还有游船娱乐，还有这个抽奖的权益啊，所以会更加的丰富了。并且我听说刚才不有抽奖权益吗，这个奖项最高可以赢价值5000元的大奖，还既能够过来游玩，还能够再赶上一份小幸运。所以这个夏天我们在海上云台山唐王湖不见不散啊。第一场活动就在7月11号，也就是后天，邀请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到海上云台山，来感受一下属于港城夏天的美好。唐王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美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白天说实话是有点晒，尤其海上云台山，但是到了这个傍晚，或者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海风其实就在耳边吹着，然后湖畔的风也接踵而至，再加上夏夜的这种微凉，鸟鸣声、虫鸣声共同组成了一片在城市当自己心目中的那一片净土吧。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播晶晶。刚才听到的是郑钧的私奔，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盘点的是专属于港城夏天的美好。我们连云港很多很多的景区景点都在夏天推出了一些专属的玩法。那我们今天呢，刚才提到的是海上云台山，我们再来到市区，来到海州区的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其实了解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是一个露营的圣地，非常好的环境，再加上可以垂钓，可以有一些体育类的项目的体验，就吸引了特别多年轻的朋友。而且我据听说呢，在最近也是推出了一个针对中考高考的学子们的一个特殊优惠。我先把这个相关的优惠政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优惠的周期呢，是从6月10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就持续整整一个暑假的期间。凭中考、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可以享受全部的优惠政策。有哪些优惠呢？来，首先第一，有一个套餐，2到4人的套餐，原价是557的。那现在针对中高考生是推出了330元的一个特惠价，包括一整天啊，各位，不是说几个小时，是全天的天幕帐篷加烧烤食材加烧烤架加小火车，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低到离谱。2到4个人，等于说每个人只需要花几十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4832，对，每个人花80块钱，对，每个人花80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整天的天幕帐篷、烧烤食材、烧烤架跟小火车，所以这个价格真的超级超级实惠。如果你人多了，说是有10几个同学一起来聚餐，没问题，4到10个人套餐 B 原价是1615元，现在只需要960元。如果你真的按照满打满算10个人来，每个人96块钱，就能够享受到的是全天三角帐篷、星空帐篷或者是金字塔帐篷任选，就不仅仅是天幕帐篷了。天幕毕竟说白了只有一层顶，没有四周，就是没有墙，对吧？但不管三角帐篷、星空帐篷、金字塔帐篷，你都是有墙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太热了，因为这个里面都有空调，再加上烧烤食材、加上烧烤架、加上小火车，同时还增加了真人 CS 的项目。就本来你去玩真人 CS 是花钱的，现在是完全包含在了这个套餐当中。10个同学去玩，每个人96块钱就够了，让你在这里既能吃得好、玩得好，还能感受真人 CS， 还能在帐篷里进行一场露营。第三个套餐，我觉得是一个比一个划算的，10到20人的，原价是2663，现在给到的价格是1590元。如果你真的是20个人来玩，那各位可以算一下，20个人，1590块钱，每人才70多块钱，不到80。你可以在这儿享受到的是全天的湖畔帐篷，就帐篷再次升级，加上烧烤食材，加2套烧烤架，加小火车，还加真人 CS， 就是玩法可能又进一步的升级了。至少在帐篷方面，你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大帐篷了。最后一个套餐 D 套餐，20个人以上的，你说你人缘好，我毕业了之后我请全班同学回来玩没问题，原价是118一个人，现在只需要70块钱一个人，超过20人你就可以享受到70块钱一个人的一个优惠了。3连大帐篷加桌椅加烧烤食材加配套的烤架再加小火车再加真人 CS， 就人越多越划算，特别特别适合在毕业了之后想要狂欢一下的同学们。其实这不仅仅是针对于我觉得中高考

0: 等统一六九折，就别人租可能100，你租69，就这个概念。而且真人 CS 一个人，就是你不想买套餐了，我只是想过来玩真人 CS， 可以30块钱，你有体力，你有本事，你玩一天都行。以前是限时的，现在是给您不限时，而且它只要30块钱，而且园内你任意消费，你随便说我去玩个真人 CS， 然后玩个什么项目，就可以免费乘坐游园的小火车了。对，这是针对中高考生推出的一个特别特别棒的福利啊，在整个暑假期间。所有优惠需要出示咱们2026年中考或者高考的准考证来进行核销。让我们一起告别书本，奔赴山野，这是非常适合考生们去玩的。那其实呢，我觉得现在留着舟山体育公园还有一个很好玩很吸引的东西，我们待会儿再聊。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7: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6: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7: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6: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7: 我要这精彩世界。
6: 我要
7: 我要
6: 我要。
8: 你好旅行家。
9: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阳光海浪我和你》。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太契合咱们的连云港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连云港有一个非常好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咱们港城自己的朋友啊，也能够好好的去用心。我觉得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对不对？不能说只给中高考生带来好玩的东西。那我们其他的朋友呢？来，如果说你想来到 留着舟山体育公园的话，我特别推荐你去体验一下这里的一个全地形车的体验。全地形车呢又被称为叫做 ATV， 然后在这里呢你可以沿着他们那个赛道啊尽情感受一下越野车在山地驰骋的快感。专业的 ATV 赛道泥浆飞溅弯道超级刺激，这是非常非常适合喜欢机械感喜欢越野的男生们去体验的项目。 有的时候在工位上可能一待就一整天的时间，太想找个地方野一下了，那留着舟山体育公园就很适合你。除此以外，刚才提到的真人 CS 也非常的好玩，它是原生态的丛林场地，让你体会到真枪实弹的对抗啊。当然这里也可以露营，可以划小船，可以垂钓，还有这个无动力的亲子乐园。 总之好玩的东西特别特别多。如果你想来团建的话呢，像 ATV 越野，还有真人 CS， 你可以轮换着玩，然后还有草坪冬会，还可以环湖漫步或者骑马或者划船。到了晚上还有露天 KTV， 总之呢这里是非常适合一家人一群人去放松休憩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夏天的夜里。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地方，就是赣榆区秦山岛脚下的秦岛天籁啊，这是一片沙滩。 这片沙滩又被称作爱琴海，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去年呢，其实我们广电就在爱琴海做了20场的潮玩音乐节，那今年呢，也是景区继续打造这样的一个 IP。 今年的活动的整体名称呢，叫做秦岛天籁之音，然后是为游客带来一场视听与味蕾兼具的沉浸式的

夏日盛宴。 在6月20号的晚上啊， 这个活动的开幕式就已经正式启动了，也进行了第一场的演出，也邀请了像李小杰这样优秀的这个音乐人来到现场，唱歌给大家听，并且还邀请了很优秀的这个女团， 还有这个DJ。 现场据说还是很嗨的，我看了一下抖音，抖音上有一些朋友说现场可能起码得有一两万人，两三万人，说感觉秦山岛的这个树上都是人啊，非常非常的热闹。现场呢是氛围感超级足，而且人气也是爆了棚了。据听说呢，今年一共会在青岛这个沙滩上做7场类似这样的演出。这次活动也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消费业态的活动。 音乐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纽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也齐聚到了青岛天籁，齐聚到了秦山岛景区，像是铁板鱿鱼啊，这个清凉的冰沙呀，鸡蛋仔冰淇淋啊，网红的薏米大肉串啊等等，这些美食是琳琅满目，摊位之前游客也是络绎不绝。本身呢这个青岛天籁沙滩就是 干于人民，干于市区的人民，夏日乘凉的一个好地方。现在有了精彩的演出，配套了好吃的美食，这里人气就会显得更旺了。并且呢，爱琴海水上的这个娱乐项目也在持续的这个火爆当中，像摩托艇啊、碰碰船等项目是非常受到亲子家庭的青睐的。你可以一起泛舟于水面之上，听着好听的歌曲，品尝的美食，这个夏夜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惬意。 这个青岛天籁之音的活动呢会常态化的开展啊，据说是会贯穿整个盛夏，共计7场演出，每场演出都会设置一个特色的主题。本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分别是摇滚之夜和电音之夜，听到这两个主题是不是你的 DNA 就已经动了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就已经跃跃欲试了，哇，摇滚之夜、电音之夜都有多嗨呀！ 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大家，如果说你是在离赣榆比较近，或者就生活在赣榆的城区，不知道晚上该去哪玩的话呢，可以到青岛天籁去凑凑热闹，到秦山岛景区去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 总之呢，在咱们港城很多这种小的景点吧，都藏着很特色的、很有趣的一些活动和体验。所以如果说您打算好好的享受一个既不用出远门又能够感受夏日烟火气的这种玩法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推荐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稍后会在你好旅行家节目当中再向各位介绍最后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待会儿呢会和各位一起去聊到的是余湾，都知道余湾夏天特别好玩，那今年余湾的夏天又变得如何更好玩了呢？我们稍后再来聊。

0: 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已经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盘点的是咱们港城特别好玩的一些小众景点，它推出的一些系列活动，不能叫小众景点吧，就是大家玩起来会别有一番风味的好玩的地方。好了，我们今天介绍最后一站吧，就是各位你们一定都非常喜欢的这个鱼湾景区。 说到鱼湾呢，其实它每一年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溪水寻龙记的一个活动，对吧？那今年呢，也是把溪水寻龙记和夜游的项目合二为一了，而且是一个限时免费的活动，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鱼湾写了一首小诗啊，叫晚风萧酷暑，光影复盛夏。 伴随着盛夏的热浪来袭呢，曾于青山幽谷之中的鱼湾夜色是如约的重磅回归了。不知道大家去年还记不记得鱼湾的夜游项目真的吸引了太多太多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出圈，特别美，特别好玩。那今年呢，据说也是重新整合升级了，整个活动的名字是叫做梦幻鱼湾溪水寻龙。夜游盛宴呢，现在是限时开启，不需要购票，免费入园。各位画个重点啊，无需购票，免费入园。 不用远行奔赴山野，也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山谷绝美的夜色了。夜游免费开放的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2号两天的晚上，也就是本周六和周日这两个晚上呢，您可以奔赴一场藏在山野里的夏日狂欢。大家还记得鱼湾去年的那个光影秀吧，今年呢应该是继续升级了，就是在一进鱼湾景区左手边那个水面上会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水幕光影秀的表演。另外在鱼湾即将进入到景区的山门之前，还会在山体上也同样构筑出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光影秀的表演，并且是有情节有故事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鱼湾，去感受一下属于夏夜傍晚的梦幻光影。重点是，哎，免费，对不对？这个可以让我们先去好好的，体验一下。如果体验感好了，没事就可以来转一转。除了光影秀之外呢，到了晚上的8点，就是一个万众期待的王牌的夜间演艺活动了。 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演，这也算是一场水火相融的一个视觉盛宴了，它会点亮整片鱼湾的夜空。具体的表演内容呢，其实就是以打铁花为主的，而且这个打铁花的团队非常非常厉害，他们是在水面舞台进行表演的，所以呢，他们相当于是站在水上打铁花，这就真正应验了那句叫做水火相融的一场艺术盛宴。 并且打铁花呢，也是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一个非遗的项目，1600多度的高温铁水凌空挥洒，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万千星火漫天炸裂，火树银花是倾泻而下呀。再搭配着刚才提到的这个，超清的水幕光影秀啊，激光秀，就可以让你看到的是水光、火光、灯光三者的交融，打造出难得一见的山野梦幻的一个景象。

当然了，在渔湾的暑期的乐趣不仅仅是只有这么多啊，白天也准备了非常丰富有趣的暑期特色的活动，不仅仅是在晚上，在白天渔湾更好玩，尤其是在雨后的渔湾，那真的是绝美绝美之处吧。 渔湾呢，在咱们连云港素来被称之为江苏九寨沟，对吧？飞瀑流泉，浓荫碧谷啊，江苏独一家的渔湾溯溪飞拉达更是火爆出圈，所以这也是我们推荐大家，尤其是不恐高的，敢于挑战自我的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来当一回飞拉达勇士。不同于常规高空飞拉达，悬空没有清水的体验， 渔湾溯溪飞拉达呢，是依峡谷溪流走势修建的，所以脚踏钢缆可以沿着瀑布悬崖来进行攀爬，而且山间的气温呢会比城区要低6到8度，这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目前呢全长是达到1300米，有3条路线，根据您不同的能力，根据咱们不同的年龄段来进行适配。其中像这个亲子线呢 只有550米，全程大概80分钟左右的时间。别看550米高度会相对平缓，而且涉水浅滩会很多，悬空桥段会很少。如果您是零基础的游客，或者是孩子，都还是可以轻松过关的。第二条线路的话呢，就会开始有难度了，就是飞潭线，飞岩线，抱歉，飞岩线，这个难度就达到了一个中等的难度。这其中最 出片的一个点啊，一个停留点是I love鱼湾桥，还有绝壁天梯，多重网红打卡点，你可以让你直面老龙潭的瀑布，脚下就是潺潺的溪水，30几度的天在悬崖壁上啊，真的觉得非常的清爽，每一帧都是一个大片了，但是难度说实话确实会比之前要大不少啊，450米的这个长度，但是却需要90分钟的行程。 如果您是一个硬核玩家啊，是我早就体验过各种各样的攀岩，各种各样的飞拉达了，就想挑战一下自我， OK 没问题，有探险线，这是专属于硬核玩家的，全长450米，但是可能会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高强度的穿越。这条线路可以说是难度拉满了，追求刺激的运动爱好者可以来挑战一下，像途经天梯啊、跷跷板呀、 小飞侠桥、木桩桥、五线谱桥，还有窝囊板蹦极等等，都是在这个线路之上的，可以尽情的释放活力，挑战自我，也可以去直面峡谷的险峻崖段，肾上腺素是全程拉满。不过各位放心啊，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防护装备、头盔、全身的安全带、防滑的护具、救生衣，还有持证的专职教练会全程随行陪护。就算你从来没玩过， 完完全全零基础、零攀岩的经验，普通人也可以化身叫做岩壁的舞者，安全与刺激双向兜底。

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介绍到这里了。其实最后还是画了一个重点吧，这个渔湾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你完完全全可以在这里边一整天的时间，白天飞拉达带着孩子趟趟水，晚上呢可以来欣赏一下夜游，看看光影秀，看看打铁花，一整天在渔湾都不无聊，而且很清凉。 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麻原诗人，他们前两天刚刚在咱们连云港现场了，对吧？那首《泸沽湖》是他们的代表作。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整个连岛景区都炸掉了。音乐节的现场啊，可以算是盛大狂欢正式开启。那我们今天呢，也在这首《泸沽湖》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杀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0: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2: www.navsisto.com

我们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元 Plus 超越落地多少钱？这个车没有让价，二代刀片电池没有让价，现在产能还没有下来，所以说它不行啊。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比如说1399就1399，没有让价啊。然后啊，我们刚才是不是开头没说完啊？直播电话85453123，或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M8 选哪一款？你说的是问界 M8 吗？还是传奇 M8？如果是问界的话，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这个得40万左右随便。传奇 M8 没有研究过具体配置，但是现在价格确实不贵，我觉得20万以内了吧。现在 M8 我估计应该能杀到20万以内了吧，主打的就是空间大啊，主打空间大，喜欢可以考虑一下。凯美瑞纯油能买吗？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凯美瑞的纯燃油，就是丰田的纯燃油2.0升哈，很垃圾啊，很垃圾。但是凯美瑞的2.0混动非常棒啊，非常棒。这个差距，我这样跟你说哈，比如说燃油的凯美瑞，那比如说我给它打分，我给它打80分，我给它打80分，那混动的就700多分，那就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就这个。没有差价买个鸡毛燃油和凯美瑞啊，我明确表示啊，垃圾。但是混动非常好啊，哈哈哈啊，这个 7X 跟 LS6 103度电的怎么选？哎呀，这个车太熟悉了，我刚发视频看了吗？啊 ，7X 103度电现在有置换21万多 ，LS6 可能比它要稍微要便宜一点。我认为哈，从流行趋势角度上来讲 ，LS6 是占优的，就是内饰的新颖程度啊，什么什么各方面，就是帅啊、亮啊、时尚啊、豪华啊，就那种感觉，我觉得 LS6 做得好。但是 7X 做的中规中矩，就是非常板正，就是它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帅，它没有那么的激进，但是 7X 的用料、做工、底子做得非常扎实。哎呀，这个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造车新势力和传统车企造车的这样一个争夺。如果你喜欢帅、亮、新颖，那我觉得 LS6 占优。如果你强调造车的工艺稳定，我认为 7X 占优。啊，我认为 7X 占优。这个家里有个七座别克，还想买个七座，请问买哪款车合适？把七座别克卖掉，买一个插混七座是你的最终选择，你相信我。啊，七座别克卖掉，如果是燃油的 2.0T， 你把它卖掉，你再买一个别克的插混，我觉得这个最好。比如说你有一个陆尊，你有一个什么什么公务舱，卖掉，卖个插混，买个世纪，对不对？那多好啊，买个世嘉，多好啊，是不是啊？啊，星越 L 和途观，1年7000公里，开10年以上，选哪一个？选星越 L 混动。啊，这都不用想啊，这都不用想啊，兄弟，不用想，你想一想啊，星越 L 混动5个油。你开10年，你一年光油费你要省10000块钱啊！我不让省10000，省7000吧，咱省7000吧，对不对？那你10年呢？7万了，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这种情况之下，肯定选星越 L 的混动啊，还要说吗？对吧？不用说啊，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有没有7万左右的电车？这选的余地太多了，你抓紧我买都可以。我跟你说啊，7万左右的电车没有好坏，博主包括我。啊，教你买7万块钱电车都是骗人的啊，那个都是，对吧？你懂的，哈哈，都是骗人的。7万块钱电车，电池你无外乎就是40-50度电，你车长无外乎就是4米到4米2、4米3，你大多数是前驱，偶尔有个后驱，你挑个毛线，你挑。其实这种情况之下，那我闭着眼数来 ，T1 能不能买？能买，几乎。MG 能不能买？这个能不能买？能买。QQ 能不能买 ？QQ 能买。星越能不能买？能买。你还有比亚迪的元 UP 能不能买？能买。那海豚能不能买？能买。什么不能买？你告诉我哪个不能买？没有不能买的，就这个级别当中啊，我不是忽悠你，或者说我把你往外推，我告诉你，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电车没有本质化的差距。为什么？你钱在那儿了。
你钱在那了，钱在那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非要让我挑，你就会发觉有的车是悬挂稍微好一点，然后采用了后驱，比如说 QQ 和星越，悬挂好，独立悬挂和后驱，这个是占优。但有的车它大呀，比如说 T1， 人家干到4.3米了呀，对不对？所以你很难在7万、6万找到一个完美的电车。那既然找不到完美电车，我建议你不如抓阄和选一个好看的。你要非要说从技术角度上来讲，那你照着我说，后驱独悬，电池好一点，那我觉得就是它的优势。其他的、都一般般啊，我觉得都一般般。领克10纯电怎么样？非常棒的一个车。领克10的纯电，你换个标就是极客001，对不对？极客001卖多少钱？25万。这个呢，15万多，15-16万。领克10没有400伏的，都是800伏，入门都就带激光雷达，有置换干15万多块钱。15万多10EV， 我觉得非常棒，就有置换啊，有置换，一年3000公里，买双擎还是纯油荣放，买双擎。你看、你这个问题，你说大师一年3000公里买荣放双擎还是纯油，请问双擎比燃油贵吗？双擎1468，燃油现在15万多，双擎比燃油其实还要便宜一点，就入门价格啊，入门价格双擎又便宜。你的那个问题如果在以前哈是成立的，你的这个问题在以前，为什么呢？以前双擎的比燃油的要贵2万3万，那个时候你说我一年就跑5000公里，我就买个燃油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也行。但现在的问题是双擎不比燃油贵，你看凯美瑞也是这个情况，是不是？亚洲龙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况，那个 RAV4 也是这个情况。既然都是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买燃油？你买燃油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意义啊，你没有任何意义去买燃油啊，没有任何意义去买燃油，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既价格便宜，油耗又低，操控感受又好，为什么不买双擎版本的RAV4？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丰田目前哈，丰田大丰田啊，大丰田范围之内，在中国双擎的比例已经到60%了，4:6了啊，就是燃油只有4了6。我跟你说到最后2:8，那2:8，当然会有一些犟种啊，老头。啊，现在就有两种人会觉得嘛，一个是老头嘛，他太老了，也还有犟种，就不相信，他会考虑纯燃油。其他的，你稍微年轻一点的，接触新时代的，或者说能接受新事物的，你全部都是混动嘞，这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啊？这个丰田 BZ5 怎么样？这个价格要下来比较好，我觉得丰田 BZ5 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价格，把价格往下压，然后再给一个合适的价格，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好，18:09哈，我们开场回答了大家的很多问题。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当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小鹏的 Mona L03， 这个 Mona L03 的入门价格偏贵了，14.38万起，对不对啊？我认为是个烟雾弹啊，我认为是个烟雾弹。因为这个 Mona 03这个车，它有纯电又有增程，你起步售价14万，你入门的续航是500的车，14万，你不头脑有毛病吗？买的人不头脑有毛病吗？你结合现在的汽车市场行情，你不头脑有毛病吗？你就会创造一个可能是500续航最贵的这样一个产品了，这个不可能。我认为这个预售价应该是个烟雾弹，真实上市会有浮动的。你不要把现在14.38、15.38这个价格太认真，2万块钱起步，我觉得啊。啊，我又落了，你又没回我。财源广进是吧？我往上翻一下哈，我稍等一下。财源广进，要不你再打一下，因为这会儿就被刷了好多出来。财源广进，你再说一下您的问题，我及时给您回复啊。MPV 格瑞维亚还是极狐？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只需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如果你有充电桩，那我认为插混车肯定值得买，因为什么？平时你用电，对不对？高速你用油，对不对？那如果你家没有充电桩，你还得想着我今天下班我去充会儿电，难不难受？别不别扭？本来插混你续航就短，那你就不如直接买混动。插混车一定是给有充电桩的人所准备的，一定是给有充电桩的人准备的。你没有充电桩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一年不到5000公里，买插混还是买混动无所谓，我觉得买个混动也是可以的，买个混动也可以
啊，这个就无所谓了，因为你跑的太少了。极氪 7X 多少钱能买？极氪 7X 一共三款车，75、103、103四驱，四驱带空选，对不对？那我认为103的后驱版本，目前如果有置换叠加江苏省补是215,000左右，这个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叫215,000，基本上就是大满配了。那大满配续航也给你顶到了800了，然后这个900伏也来了，配置到顶了啊，配置到顶了。你愿意选装那个电动门，我觉得也可以选装。我认为就是200,000这个级别，就200,000稍微冒头买 SUV 纯电，我认为 7X 其实非常棒，它满足我的要求，就是车不大，很好开，空间大，配置高，带电动门。我非常喜欢电动门，因为我的上一辆车是浩博的 HT 嘛，就带电动门，很好用，非常好用。那我现在900就不带电动门，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哎，我去看那个 9X， 人家 9X 和 8X 就带电动门。我跟你说，你没用过电动门之前，你会觉得这玩意儿是个鸡肋，你用过电动门之后，你会觉得这玩意儿其实真香。因为我是用过1年多，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你在驾驶位上控制4个门啊，应该是控制5个门啊，因为后备箱还可以控制嘛，那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而 7X 这个选装包就不是电吸门，是电动门，是开合啊，是开合，就是可以完全打开的，这个真的很好用。你去看一下，买 7X 的话最好加那个选装包，然后如果我买 8X 9X， 那电动门应该就是标配了，那很好用，那很好用，不是电吸啊，电动啊。浩博 S600 买83度电的高配，目前如果有置换大概16万、16、7万啊。 S600 其实很好。深蓝 S05 纯电520的怎么样？这个代步了10万块钱左右，10到11万之间，这个是代步的。浩博 S600 是不是电动门？不是，浩博只有当时的 OE 门版本才有电动门，其他的都不是啊，其他的都不是。传奇的 M8 有人问吗？你问了，那我就给您说一下。传奇的 M8 这个车哈，最高配是219,800，应该是219,000哦，最高配是 HEV 的239,800。这个车让价幅度实际上非常非常高，不要买它那个 2.0T， 这个车 2.0T 燃油的油耗非常非常高，不要考虑这个，你买它2198和2398的那个版本，这个车我估计让5-6万块钱都能让啊，让5-6万。这个车的优势是什么呢？5.2米的车长的一个 MPV， 如果你有置换啊，就是省补什么东西，你全部叠加之后，基本上就是10大几万啊，15以上，5.2米的车长混动，这个车其实就是塞纳格瑞亚的广汽传祺版本嘛，空间大，混合动力，哎，我觉得10大几万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向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啊，N60会不会向文远致敬？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N60已经上了。20左右纯电 SUV 哪个比较好？我最近被 7X 圈粉了，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连云港的？我准备明天在我的直播间打个标题：连云港奔驰店惊现啊、连云港奔驰店改换蒙廷为极客。我觉得很有意思，连云港奔驰店翻新翻成极客了，你们知道吗？啊，我最近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我觉得极客 7X 是非常棒的。啊，非常棒！10到15万电车，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你得给一个内容。N60高配和 HT 低配怎么选？啊，你老兄，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是闭着眼回答的。你当时的第一个问题是，萤火虫和 N60怎么选？我说我闭着眼我也选 N60。N60带智驾，配置高，空间大，续航长，我闭着眼也应该选 N60， 对不对？这是我刚才给你回答。那我现在就闭着眼 ，N60 和 HT 选哪一个？我闭着眼也应该选 HT 吧？这还用说啊，对不对啊？那是一个档次的产品啊，你就可以理解为帕萨特和哎 A6 啊，和 A6 这个不用想啊，这都不用想。 HT 有车， HT 没有停产， HT 和 S600 是贡献啊，就是都共同生产。 HT 现在在这14-15万，你这个价位当中 N60 都不卖了。别克 E5 落地多少钱？别克 E5 没有让价，1749的版本就这么多钱，没有让价。智驾蒙门塔235的续航吗？225的续航，然后大满配，后排带冰箱电视，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哪个奔驰换极客了？连云港的奔驰正兴店换成极客了，你能想象到这一天吗？你说国产品牌翻翻，合资品牌翻翻，这都很正常，你能想到奔驰能换成极客吗？你没有想到吗？我觉得其实非常棒啊，不一样哈。14万5的 HT 带激光雷达吗？不带，最低配不带。他要得再上一个配置670的才带。方程豹太七不推荐朋友，没有，我只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就是喜欢太七的人会非常喜欢太七，喜欢 7X 的会非常喜欢 7X。 你像我这种人，就是因为我大车开多了哈，我现在就想买小车，我再买就想买小车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车有大车好处，当然方便啊，载人多啊，空间舒适啊，这都是它的优势。但是我现在如果说让我在20万买车，我会挑一个4.8米到4.9米的，就是不要超过4.9米，这个好停车，啊，倒车一把劲，对吧？然后呢，充电要快，900伏平台，激光雷达，内饰。

0: 一定要有，冰箱必须带啊，这都不用想，就是所有配置全给你配齐，续航要长，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老师，你闭着眼，领克幺零 EMP 推荐哪个配置？闭着眼的话，领克幺零 EMP 的话，如果是幺零 EMP 的话，其实现在应该买240，因为240的价格大概是在有置换大概在150,000左右啊，就150,000。120的那个幺零呢，续航有点短了。现在呢，240的幺零呢，幺零 E， 其实幺零的 EMP 是一个就是被低估的，或者说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车型。首先，车长5米，轴距3米，这个已经属于中大型了，对吧？属于 B 级车或者说 C 级车范围之内了。然后插混原来呢，攻击这个车的重点就是它120续航，但是现在人家是240续航，240续航基本上3天4天够了。然后标配四驱，这个车标配四驱和激光雷达，就120的也是四驱和激光雷达，四驱激光雷达240续航150,000，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就是你想买个轿车，在150,000这个级别当中，插混轿车10 EMP 肯定是最强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领克他们在内战，为什么是内战呢？为什么是内战呢？内战的原因就是它不仅有10 EMP， 它还生产了个10 EV， 哦，两款车价格居然是一样的。就是你一方面面对10 EMP 四驱插混240续航，一方面你又会面对800伏激光雷达701续航，两个车价格基本相同，或者说有个5000块钱差距，这个时候就会有点尴尬。你说到底选纯电还是选插混？这个呢，我就不给你做判官了，你自己考虑。现在幺零这个车型，主要是他们自己和自己打起来了，反而别人就只能看热闹。在150,000的轿车电车市场当中，它其实是非常强的。那再问一个夺命问题啊，必须闭着眼回答。用过浩普车都说好，为什么卖不好？实干的搞不过会吹的吗？对呀，我不用闭着眼回答，浩博的产品力是非常棒的。我开那个浩博的 A800 去过一趟南京，我都惊呆了。哇靠，那个智驾，那个底盘，那个质感，那个操控啊，非常棒。如此丝滑的 B 级车，其实不到200,000，而且有鸿门智行的这个智驾192千转的激光雷达驾驶，但是它卖不动，卖不动。我跟你说 ,A800 这个车现在有激光雷达，如果你有置换，其实肯定是不到200,000的。不到200,000的很多轿车在 A800 面前就是坨屎。哎，这个说的有点过分了哈。这个说的有稍微有点过分了哈。但是 A800 那个车真的好开。真的好开啊。我第一次感觉到轿车好开，在200,000以上级别， A800 给我的信心是非常足，是非常足。但是它也有缺点， A800 也有缺点。续航短了，这个车续航短了。它续航如果说能够给它干到300多，其实就好了。我当时开的时候我就骂，我说广汽是不是个智障啊？怎么给这么短的续航？后来我才知道，哦，这是个过渡性产品，广汽生产了启劲啊。所以说 A800 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就是说已经怀孕又不得不生，然后又不能好好教育的小孩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启劲在后边玩命顶着，他就不能给 A800 更好的东西，那种感觉。但 A800 的质感是非常棒的啊。买小马还是503代合适？小马才多少钱？小马才20,000多块钱啊，小马才20,000多块钱。二选一 ，HT 和 S600，买 S600 吧。啊，现在不是宁德时代的 B 级车谁卖的好？除了比亚迪，这个不太好说。我觉得不是宁德时代卖的好的多了。我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
1: 。我看了这个，看好了这个，家里人看好这个问道 V9 那个车子
0: 啊，就是极狐的那个大 MPV 嘛，买个最高配。
1: 极狐
0: 买个最高配可以，
1: 买最高配是吧？
0: 买最高配。
1: 哦，我就想问一下，买哪个配置？
0: 买最高配，最高配性价比最高。这个车，最高配310续航，然后25嘛，25你减25,000，这个车可以减25,000，就置换补贴减25,000。我觉得就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这个问道 V9 的优势就是空间大，5.3米的车长，这摆在这儿了，很好。
1: 就是最高配性价比高，
0: 最你要不哈，你这样，你要不是最高配，要不是长续高配啊，短续高配，就是那个200续航的高配，不要买任何一个版本的低配，那个没有意义。买这个车不要往低配买，就是你可以放弃续航，便宜一点。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啊，拜拜啊。好，我们再 反正正常上节目哈，就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元 Plus 超越连云港有没有失步？没有连云港。

市补已经发完了啊，临港市补已经发完了。101MP 选 H7 智驾有必要吗？贵一万。我觉得 H5 就已经很好用，因为我900 H5 用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好用，已经足够了。但是领克08这个车怎么样？很好。我觉得08原来是160续航，现在是230续航，也卖14万多块钱。其实哈，今天上午还是今天下午，有人问我说领克和银河的区别，我说领克和银河的区别难道不应该是一眼就看出来吗？你还看不出来吗？银河都是 1.5 的，领克都是 1.5T 的。银河有的是 GEA 架构，领克基本上是 CMA 的架构，然后领克基本上是标配激光雷达，银河呢高配配激光雷达。我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集团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高端的这样一个区别。领克08这个车非常好开， CMA 平台的产品都非常好开。其实领克08更像什么？吉利星越，星越 L 的插混和领克08就很相像啊。1.5T 230续航，激光雷达，大满配，目前我估计有置换也就14万左右，产品是好产品，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深蓝 S07 选1598的，就是鸿门支架舱内激光雷达的那个版本，我觉得就可以。HT 没有停产啊 ，HT 没有停产。家里有辆车，保险明年3月份到期，想报废换电车，今年报废还是明年报废合算？今年报废不用想。来，我跟你说啊，明年报废你有可能会拿不到补贴，我不保证明年有报废补贴。你这个问题哈、啊。很重要，2万块钱，涉及2万块钱了。李明，无论如何哈，10月份把你车报废掉，然后我不理论上呢，10月份、11月份你拿报废补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发觉国家说我不多了，你就抓紧时间报废，抓紧时间买车，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明年不一定有报废补贴，国家的补贴会慢慢推的啊。我周边朋友都推荐我买特斯拉 Model Y， 我天天看你直播，我不太想买特斯拉，你再说说。你周边朋友有多少特斯拉的车主？这是一。如果是特斯拉的车主推荐你的，我觉得他有话语权。如果不是特斯拉的车主推荐你的，那你就认为他是大喇叭啊，他大喇叭啊，你跟他扯什么蛋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现在敢跟你拿命赌，我现在找一台浩博的 A800， 从我单位门口开到苏宁广场，我不扶方向盘，我拿命赌。从单位门口到苏宁广场，我不扶方向盘，让它自动驾驶，特斯拉敢不敢？你出门口就撞了，哎，你出门口就撞了，对，你没有智驾，哎，对不对？对不对？你 FSD 你开了你也撞，哎，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拿命赌，你敢不敢？对不对？啊，这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你不要跟我谈 FSD， 你没有。啊，你没有，哎，我敢拿，我因为我开过两次，我用 A800 从单位开到苏宁广场，我开过两次，直接给我送到地下停车位，啊，直接给我送到停车位，你连门口你都出不了啊，对不对？啊，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哈、啊，这是未来的趋势啊，这是未来的趋势，不用再抬杠了。但是你说未来会有，未来再说未来的话，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啊。张大师 ，QQ 和星越选哪个版本？我觉得这两个车你抓阄吧。QQ 稍微大一点，星越品牌稍微好一点。S600 同级别的有哪些？我觉得 S600 本身产品力还是有的，800伏激光雷达，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啊。终于又来抬杠的了哈，哎，抬杠队队长来了，说智驾特斯拉夯，其他都其他。来，你是不是特斯拉车主？我们明天赌一条命，我就从单位门口开到苏宁广场，你敢不敢不扶方向盘？我敢跟你赌一条命，来不来？撞就撞了，来敢不敢？来，你说特斯拉最好，来，明天，我现在就问广汽安安借一台 A800， 明天撞就撞了，来不来？赌不赌？我跟所有特斯拉车主赌。不服方向盘，开到苏宁广场。那你不是说好吗？读不读？你没有，没有就是没。

0: 吉利目前就吉利大吉利集团，就是 H3 H5 H7 H9 嘛，对吧，最高的 H9 只有一个车在用，就 9X 就是未来的完全 L3 准备的。H7 的智驾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高速很好用，自动泊车泊车辅助这些都很好用，未来的 OTA 升级的潜力也很巨大，毕竟它有700 TOPS 的算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极客目前的优势不在智驾，那优势不在智驾，它优势在用料做工。那宋 Ultra 和华劲选哪一个？唉，但是华劲空间大呀，这个不太好比，这不太好比，就是这两个车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一个是比亚，等于是一个比亚迪一个鸿蒙的这个产品嘛，对吧？理论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用料做工其实是 Ultra 要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华劲呢，毕竟有鸿蒙的这样一个加持。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刚才有人说，哎，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走一圈，
1: 我们就不放这个片头了哈。就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就广汽埃安的 N60 这个怎么样啊？就是150,000左右上市的上路的 SUV 纯电的，我觉得 N60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为什么呢？首先纯电，然后智驾、文远智行。入门级大满配，你买个610续航的大满配，其实市区开是非常非常好开的。N60，哎，我拍的那个 N60 的那个视频啊，阅读量500多万，而且我跟你说，我的那个500多万是真实的500多万。你现在在抖音上，但凡搜广汽埃安 N60，不，你在豆包上搜广汽埃安 N60，你看跳出来的是不是我？我搜过好几次，问豆包就是 N60 的介绍，N60 的详细介绍，跳出来都是我。你说广汽埃安找的那些漂亮的小妹妹拍的那些东西有个屁用，你找我呀。我不是说本地店哈，我说总部啊。我说总部啊，我在豆包上搜出来的关于 N60 的介绍都是我的。然后你在抖音上搜搜广汽埃安 N60 的详细介绍，你出来的全是我。就是我认为他们可以再加强一步，但 N60 确实是个好车。确实是个好车。领克960座怎么样？买 1.5 还 2.0？ 买 1.5 的。1.5 的现在如果有置换，就我的这个车大概26万左右。26万，我觉得智驾很好用。我现在上高速都是他自己开，开到南京，一路开到南京，根本就不用我操心。这个很好用，然后空间也足够大，天地门设计。我油耗，我现在电耗是20，我觉得很好啊。就这么大的车电耗20很好了，它本身就标220，40多度电它本身就标220，它也没有虚标。我觉得挺好的，凯美瑞和雅阁选混动凯美瑞，这都不用想。新款本田幻道有没有消息？推沟里了啊，推沟里了啊！这个本田幻道不用换代啊，直接推沟里啊。这个问界 M7 会不会降价？不知道，他现在不敢降价。问界 M7 不敢降价，你前面卖的太多了啊！150,000以内裸车亚洲龙估计可以啊，裸车亚洲龙估计可以啊，连港。

没有人跟你竞争说汽车。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连云港没有人跟我竞争，是江苏省没有。我一点都不跟大家开玩笑，这个自己表扬一下自己啊。广汽安安的网络就是新媒体的一把手啊，我知道好多厂家的新媒体的一把手，因为我们合作就比较多嘛，啊，合作比较多，新媒体的一把手，当时张超也在，还是周文树也在，就整个安安的一把手，就是新媒体的一把手，他说我们曾经想在全中国范围之内复制像你这样的人，就是找一个博主能够带领一个城市的一个车型或两个车型，像安安的 N60 卖到全国东区第一。说我们曾经在全中国找，说找一个车评人也好啊，直播的人也好，发视频的人也好，说比如说我在连云港，那就是你了，那我们下面就南京找一个，武汉找一个啊，或者说小城市商丘我们找一个，找了全中国之后，他们试验过很多次，包括潍坊有一个说车的小伙子也很棒啊，这我们就因为我都有联系啊，都有联系，说我们找了全国之后没有第二个人。他说我们找了全国之后呢，也许他的阅读量很高啊，或者说辐射率很好，带动地区销量的全中国就你一个。这个话啊，这个话我听过不下五个主机厂的负责人和我说过。没有办法，就是你们可能觉得我真的是水平一般，能力有限，长得也不漂亮，是吧？能影响销量的全中国广汽安找了很多人，就我一个，就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你可以去问问广汽安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产品，你这咱们就明说，几乎全中国有卖成这样的吗？有卖成这样的吗？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与。这个东西呢，它没有办法，就是有的博主呢影响力确实非常大，阅读量也比我好，但是他最后临门一脚的效果不行啊，临门一脚的效果不行，就促成交的效果不行，哎，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哈，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所以那天有人问我说连云港是没有人和你竞争啊，拍汽车说汽车，我说不是没有人和我竞争，你不要说连云港是没有人能出来，纵观五年以内江苏省范围之内都很难出来，你更不要说连云港了啊！就是我没有护城河摆在这儿，我没有护城河，就这个行业没有护城河，你现在就可以进来，你试试，你看看你能不能起得来，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啊！曾经有一个小伙子想复制了两个月之后倒亏十几万，不干了。干不了，干不了，是吧？这个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本地听众的宣传啊，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你看我们都上了二十年节目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没有抓到重心，你们都没有抓到重心。我们这个下半段节目比较轻松啊，就和大家扯扯淡没有问题哈。一个呢就是十几年二十年，我们又是本地人，了解本地市场，这只是一方面。其实第二方面是什么呢？我不拿客户钱啊，我不拿买车人的钱，真的。但我可以明确，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找我买车，我从来没有拿过提成，我现在都敢这样去说，我没有拿过提成。广告是广告，广告他投到汽车之家、懂车帝、电台，这是人家都要投的，这个和你买车便宜没有关系。我不卖车，我也不拿客户钱。这其实是最关，你们有没有想到，这其实是最关键的。如果说我哪一天帮客户买个车，最后哎，我收4S店5000块钱，我这玩意儿要泄露出去啊，这玩意儿要泄露出去，
哇，几天就塌房了。多少人想对付我啊，这当你看当时那二手车市场那些人，你们除了造谣你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啊，你有没有发觉，就是二手车市场那些攻击我的那些时候，你除了造谣你都没有证据啊。为什么？我不挣你钱你能拿我怎么样？我所有都是公益的，你能拿我怎么样？你有没有发觉，就有一段时间二手车市场跟我对攻的时候，那二手车协会的会长还召集了很多人开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到，你们挣客户钱，有的挣的还是黑心钱，老子不挣客户钱，你能拿我怎么样？对不对啊？有没有这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这才是关键。几十年的积累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我反正秉承一个观点，你今天找我买个奇瑞，明天找我买个别克，你去问问哪家 4S 店我单独给过我提成。这个东西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十年一个都没有透露出来，那就是没有啊，那就是没有，否则的话早就暴露了，对不对？早就暴露了啊，那想抓把柄的多了啊。 N60 跑高速噪声怎么样？正常吧啊，正常吧啊。凯美瑞混动优惠多少钱？5万左右吧，就是目前凯美瑞混动应该是不到十五万啊，应该不到十五万啊，不到十五万。凯美瑞双擎哦，不到十五万，就高配不到十五万、哦、现在低配可能就是12.3了啊，就12.3，这个价格可以。领克07那个大尾翼找你能优惠吗？到店里去谈了几次，打不到心理价位，打我电话，给你办了。但我还是老规矩哈，优惠多少钱还是你的，我也不拿领克店的钱，你放心，到店打我电话。啊，到店打我电话，这没问题。大众途观380多少钱？这个我拿不准，但是你可以到店打我电话。那就老规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你买车到店打我电话。有人说张文杰怎么这样，老就给我发一句话，我每次都是到店打我电话，后边我就把电话发给你了，对不对？你每次跟我私聊，我说到店打我电话，后边电话自动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不是不跟你聊天，我没有必要。你到店打我电话，我帮你找他们老板或者找他们销售经理，我跟他说一声，便宜1000也是爱，3000也是情，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我跟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你看好了，你到店跟我说就行了，没必要。我就是这个，因为我的客听众比较多啊，我有时候特别忙的时候，我就说你到店打我电话，你看好了跟我说就行了，没有多也有少，怎么给点面子没有问题，对不对？啊，好，刚才那位朋友这个07大尾翼啊，07大尾翼，其实挺好的，车是个好车啊，车是个好车。极狐的 T5 怎么样？哪款性价比高？大概多少钱？什么时候买划算？ T5 其实现在可以买它的增程版。我跟你说，你别听他们说买纯电的好，你相信我， T5 增程版如果有置换，低配能干到9万块，215续航，带 L2 带天窗，带座椅通风加热，带电动座椅，9万块啊，兄弟，9万块的 T5 了解一下，就算贬值贬到6万，你能贬多少？对不对啊？凯美瑞双擎现在，我上次听那个客户说，我想起来了，12、12、13，对不对啊？12、13可以，我觉得就这个价格是可以的。能聊聊华劲 S 吗？华劲 S 这个车149800，最高配是四驱带空悬，但我觉得意义不大。它一共四款车，四款车当中的中间两款性价比比较高，它的优势就是华为的舱内支架，就是舱内激光雷达支架很好，虽然不支持端到端，但绝对够你用了啊，对得起它的那个售价。浩博 HL 6座增程顶配现在什么价格？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我记得他们店好像出过23左右的，就是23这个价位还行，我觉得23增程顶配的 HL 性价比还可以啊。未来新能源区是400公里插混和400公里增程，差不多啊，差不多。R60 增程还有最后三台，李慧跟我说 R60 增程还有最后三台，那 R60 增程还有9万多块钱，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07那个大尾翼就冲外观买的，你觉得怎么样？车是好车，领克的产品哈、啊，车绝对是好车。1.5T 激光雷达标配，对吧？内饰通风加热按摩好像都带，方向盘加热也都带。你就如果你喜欢这个外观，这个车没有问题，只要价格合适，我觉得就可以买。啊，我觉得07是个好车，啊，07、08绝对是一个很好开的那个车。海狮08不是已经上了吗？06上了，07上了，08上没上？08其实就是唐，啊，怎么联系我？抖音私信呗。银河700怎么样？我跟吉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我没看到车哈，我没看到车。关系好归关系好，但是因为宣传也够多了，允许我骂两句哈。吉利没有造过硬派 SUV 啊，咱实话实说，吉利没有造过硬派 SUV， 对吧？北汽造过啊，广汽，哎，广汽没造过，但是它有丰田，对吧？北汽 BJ40， 对吧？长城造过啊，长城造过。吉利没有造过硬派 SUV， 第一次造硬派 SUV 又造这么大，到底怎么样？我都要打个问号。我说真话，我认为我说的这个话已经非常委婉了，啊，已经非常委婉了。那么具体怎么样，上市以后再说，啊啊，不能只看外观，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只看外观。你和安安关系怎么样 ？i60 增程能不能捡个漏？五分钟之前，广汽安安的女老板李慧，啊，女老板说 i60 增程还有最后三台，你帮我把它卖掉，啊，他后边绝对没有说要给我提成这句话，对天发誓，我现在都可以给你展示，说能不能帮我试试镜把它卖掉？如果你要买广汽安安 i60 增程的话，到店打我电话，我估计有置换肯定在8万，肯定在9万块钱以内。其实210续航，带 L2， 带天窗，带360，带电尾门 ，i60 增程真的是个，其实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车。纯电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要500台出口吗？可以啊，呵呵，纯电没有什么啊，纯电没有什么啊。如果说你，我觉得增程的 i60 性价比是很高的，啊，空间大，续航也不错，200多公里，3天一充，对吧？然后配置高，关键这个车低配也带天窗啊，也带天窗，我觉得这个都是优势，哎。

蓝图梦想家现在就买个鸿门智驾版，非鸿门智驾的蓝图梦想家通通推沟里，真的，我不骗你，非智驾的蓝图梦想家二手车市场贬值率奇高无比啊，奇高无比。纯电不会谈价怎么办？雪雪是哦 ，i60 纯电到店打我电话，你找周恩树，让周恩树打我电话啊，没关系，这个促进成交，或者说听众成交，没有多也有少，您可以放心。10EV816多少钱能够落地？如果你有置换的话，裸车大概是17，那你落地得18.5万啊。如果有置换啊，如果有置换，其实是个好车。我如果是在这个价位当中买纯电轿车，我就会考虑10EV。这个车换个标就是极氪001啊，和001是一个平台的产品啊，续航也一样啊，芯片也一样啊，内饰也一样啊，8295P 芯片一样的。千里浩瀚它是 H5 嘛，001是 H7 嘛，但你可以选到 H7 啊，对不对？续航也一样，也800多，而且这不是800伏平台，这是900伏平台。其实816的10真的是个好车，心愿找你能少500，算不算爱啊？你要觉得500不嫌少，你也可以到店打我电话。老规矩，新电7 EV， 我觉得新电7其实买插混比较合适，这个车本来就是插混平台出来的。S05 600i 可以，反正也熟悉啊。现在绝大多数 4S 店都熟悉，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不是攻击性特别强，我也乐意于帮忙。所以说你想买的话，我觉得反正都能帮得上忙，我帮不上，还有陈家宽啊，还有家宽。我们连云港市跟大家说说啊，就连云港市在汽车行业当中有两个人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是我啊，一个是。家宽是太平洋汽车网的啊，他是广泛交友，各家都认识，没有不熟悉，所有市场部啊，所有市场部的女性他都认识啊，但绝对啊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嗯，那他也可以，

传祺 M8 的 HEV 不就是混动吗？标价是219,800，我估计现在能不能让五万啊？如果能让五万的话，其实这个车性价比是可以的。五米二的 MPV 卖178,000，我觉得性价比还不错。这玩意儿其实就是塞纳格瑞维亚的传祺版啊，啊，这个梦想家冠军版没有800伏 ，Max 价格又，你这个让我怎么办？不要买太高配置，梦想家不要买太贵啊。宝马735什么时候可以下手？怪，你再稍微等一等。真的怪怪，我看奔驰 S 级都已经干到50多万了吧，我以后50多万就是七系 S 级 A8 大变就大天下啊，就这个啊，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豪华车领军买一个也行啊。极客 8X 优惠多少钱？1毛都没有。不过如果说你确实要买的话，到极客店打我电话，钱不一定能少，但是怎么着也能给你掏个1000码2000块钱呗。你说 8X 你正要买，你到店之后你说就为1000码2000块钱，你说他们店不卖，这个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怎么着我给你掏一点出来啊？这个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啊。 M8 4S 店让18,000，你说的应该是传祺吧，是不是 啊传祺的 M8、啊、我觉得这个车加置换补贴那干到178,000比较合适，如果只让18,000，这个价格一般般啊，一般般。市面上100,000左右的增程车都试驾过了，安的 R60 明显动力强，油耗低。我同意你的说法 ，R60 在100,000左右可以的。领克101V 怎么样？很好，非常买。你在15到17万这个价位买纯电轿车 ，101V 挑大梁啊，绝对的大梁，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啊，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啊，梦想家现在买什么配置？就买那个鸿门智驾的版本，买个插混的鸿门智驾版本就可以了。极光 L 之前都16万多了，啊，推荐你买极光 L 的人不是蠢就是坏，啊，真的，垃圾车，啊。

双 L 是要停产的，所以说它给价格那么低，它一旦停产之后，配件供应、维修都有问题。再见吧，那个。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中午12点暴晒之后的车厢，方向盘烫的能煎鸡蛋，坐进去的瞬间汗流浃背，这时候空调要怎么开最科学？ AC 键和内循环到底该怎么用？为什么有的时候空调会有异味？别着急，咱们从空调使用误区到保养秘籍，从省油技巧到健康常识，一次性给您讲透。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 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

汽车空调怎么制冷的？简单说呢，就是四个步骤：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压成高温高压的液体，然后冷凝器散热变成中温液体，膨胀阀雾化之后呢，又急剧吸热，蒸发气变成冷气，又吹进车厢。知道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这些操作会有问题。暴晒之后，立即开空调会加大压缩机的负担，长期不用空调呢，又会导致密封圈老化漏氟。还有呢，就是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冷凝器散热片等等等等。

夏季使用汽车空调呢，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上车就开最大的冷风，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直接开空调啊，不仅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还会吸入内饰释放的苯、甲醛等等这些有害气体。正确操作呢，应该是先开窗通风1到2分钟，启动车辆之后呢，开启空调的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热气排出去之后，再切内循环并且关窗，这样降温更快，而且对发动机的负荷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夏季使用汽车空调的误区啊，就是长期开内循环。夏天开空调，冷风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要交替使用，因为呢，内循环能够阻隔车外的暖空气，使得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让人能感觉到更凉快、更舒适。不过呢，开启一段时间的内循环之后，也需要开启外循环，这样可以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来，避免车内空气浑浊引起人体不适。另外就是当车辆在道路上遇到拥堵的情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因为堵车过程当中，外面空气当中的汽车尾气比较多，并且还比较污浊，关闭外循环的话，就可以把外界空气隔开，避免外部污浊的尾气进入车内。那么内循环虽然呢具有制冷快、省油等等这些优点，但是长时间开启内循环会不利于车内空气流通。外循环呢是能保持车内空气新鲜，但是燃油消耗会比较大，制冷或者是制热速度也慢。因此呢，司机朋友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再结合车外的空气状况来调整车内的内外循环系统。

夏天空调的使用误区有一点，就是出风口随意调整，最佳角度呢其实是向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形成对流，那么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如果出风口向上，冷风呢会从顶部缓慢下沉，能与室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循环，均匀的降温，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引起不适，也减少冷风直吹导致的头痛、关节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在夏季车内空调的使用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停车开空调睡觉，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呢，每年都有发生。在停车状态之下开启空调睡觉，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主要风险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车辆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系统呢进入密闭的车厢，如果长时间停留，浓度会逐渐升高，导致中毒。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空调不凉就需要加冷媒吗？制冷剂是空调制冷的核心介质，但是冷媒呢并非是消耗品，除非系统存在泄漏，比如管道腐蚀啊，还有连接处松动啊，否则无需频繁的添加。盲目加注呢可能导致过量，反而影响散热和压缩机的寿命。如果因为系统泄漏导致冷媒不足，那么仅加注不修复漏点会反复出现不制冷的问题，长期维修呢成本更高。冷媒过多呢又会导致高压测压力异常，压缩机负荷增大，甚至引发爆罐的风险。非正规渠道的冷媒呢可能含杂质，造成系统腐蚀、冰堵或者是制冷效率低下。空调不制冷的时候冷媒不足并非唯一原因，盲目加注呢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啊，清洁滤网，然后检查设置和散热，再检测系统泄漏，专业加注冷媒啊。如果问题复杂的话，那建议要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避免自行操作引发更大的风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分享几个特殊场景的空调用法，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开外循环，避免车内缺氧犯困，雨天除雾的时候开 AC 加外循环加前挡风除雾模式，而新能源车呢，制冷会显著影响续航，建议充电的时候可以开启空调预冷。对于燃油车来说的话，专业人员实测，空调开两档风速在25度左右是最经济省油的，那预熄火保护空调压缩机啊，到达前5分钟关闭 AC 键，那让自然风吹干蒸发箱，防止霉菌滋生。每1到2万公里呢更换空调滤芯，柳絮多的地区呢可以缩短到半年。

最后啊，再送大家一句口诀：上车先通风，温度25度中，停车关 AC， 滤芯常清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像是得了一场病，可忍着疼。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时候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0: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相似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而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相同的人在一起只是平面，不同的人在一起才是世界。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公元前221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趁着秦始皇忙于统一六国，无暇北顾，趁机出兵侵占了河套地区，这让秦始皇大为恼火。当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便将目光对准匈奴。这时候派往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了一本书，叫《路途书》，书上写了一句：“亡秦者胡也。”这让秦始皇十分震惊，于是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开展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将匈奴赶回大漠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来犯，秦始皇下令征集79万军民，将秦赵燕三国的古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来抵挡匈奴。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了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边关部落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另一半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匈奴千百年来与中原王朝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也积极向其他民族寻求外援，联合起来对抗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为汉朝拉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就是乌孙。乌孙原本是祁连山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和另一个政权月支争夺绿洲资源的时候被打败，首领南斗米被杀，民众被迫逃往邻近的匈奴。在逃亡的途中啊，南斗米的儿子烈焦米降生了，而他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烈焦米就这样被留在了荒野之中。或许是有上天眷顾，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竟然有野狼和飞鸟守护着。这件神奇的事情传到了匈奴老上单于耳中，老上单于认为烈焦米是神人呢，于是就把他抱回来收养。烈焦米长大之后成为乌孙新一代的领袖，他一直记着月支的杀父之仇，并且暗暗地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161年，烈焦米恳求老上单于让他带兵攻打月支，正好老上单于也想借烈焦米来消耗月支的实力，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 得到匈奴支持的列焦米带着乌孙族人猛攻月支，迫使月支西迁。接着他占领了今天的伊犁河附近的地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正式呢建立了乌孙国。因为老上单于的养育之恩，这时候的乌孙算是匈奴的附属。但是当老上单于死后，列焦米不愿意再对匈奴俯首称臣，这让匈奴新单于十分不满，于是兴兵讨伐。没想到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竟然被乌孙打败了。当出使西域的张骞找到列焦米想要联手对抗匈奴时，列焦米十分犹豫。他深知匈奴强大的实力，但是汉王朝实力到底怎么样他并不清楚。谨慎起见，列焦米没有答应张骞，但是在张骞返回长安的时候派了数十名使臣一同跟随。长安的繁华让乌孙使臣瞠目结舌，他们返回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列焦米。

0: 列娇敏呢就此产生了与汉朝结盟的愿望，于是他又派遣使者再次来到长安，以珍贵的西域良马作为聘礼请求和亲。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和亲公主就这样诞生了。细菌公主是一位生于江南的美女， 她的父亲江都王因谋反而死，细菌当时年幼得以赦免，被汉武帝收养在宫中。长大后的细菌公主风姿绰约，聪慧过人，但是当匈奴得知大汉公主要与乌孙和亲的消息后，抢先将匈奴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列娇米，占据了更为尊贵的左夫人之位。 细菌公主到了乌孙后只能屈居为右夫人。细菌公主身体娇弱，从未出过远门，如今远嫁乌孙，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一样，让她非常不习惯，整天是郁郁寡欢。但是乌孙王对美丽的细菌公主十分体贴，他愿意把细菌公主改嫁给未来的接班人，当时青春年少的孙子
1: 君须米，虽然乌孙王是好意，但是细菌公主难以接受，后来还是汉武帝亲自写信规劝细菌公主呢，为了国家利益才含羞改嫁。可惜她刚刚为新任乌孙王生下女儿，就因为身体虚弱撒手人寰了。细菌公主芳年早逝，而另一位和亲乌孙的公主则仿佛怒放的沙漠玫瑰， 在乌孙过得风生水起，她就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身世和细菌公主相似，她是楚王刘戊的孙女。细菌公主病逝后，乌孙王君须米向汉武帝请求再赠一女， 19岁的解忧就被封为楚公主，踏上了和亲之旅。解忧公主到了乌孙面临的局面呢并不好， 君须米已有一位匈奴公主的夫人，并且育有一子，而解忧公主未诞下子嗣。后来君须米突然去世了，匈奴公主的儿子年龄太小，还不能继承王位，依据惯例就由君须米的堂弟翁归米继位。翁归米呢比较肥胖，被乌孙人称为肥王。 他继承王位后，按照乌孙传统，也继承了解忧公主与匈奴公主。或许是性情相投，解忧公主连续为翁归米生下了三位王子和两位公主，而翁归米也对解忧公主言听计从。在这一时期，乌孙和西汉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0: 看着乌孙与大汉关系亲近，匈奴心生不满，单于就发兵攻打乌孙，还声称只有得到解忧公主才会退兵，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汉宣帝派遣五员大将率军挺进塞外，迫使匈奴仓皇退兵。后来西汉更是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让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翁归米病逝后呢，稳固多年的汉乌关系一夜之间又付之东流了。此时解忧公主儿子的继承权被剥夺，前任乌孙王与匈奴公主的儿子尼米被拥立为新一代乌孙王。尼米上位后有了新的称号狂王，虽然是敌对立场，但是基于乌孙的习俗，狂王即位后也继承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面对狂王的冷血无情，实在忍无可忍，就与大汉使者密谋，在酒宴上刺杀狂王，但最终行刺失败，狂王负伤逃走，解忧公主和大汉使臣被狂王的儿子围困在赤谷城。面对进攻，解忧公主带领城中的民众艰难抵抗，终于等到了大汉的西域都护带领兵马前来相助。 但无奈的是，出于乌孙和大汉关系的考虑，汉宣帝不能在明面上支持解忧公主刺杀乌孙王，他派人去给狂王疗伤，还违心的将参与行刺的两名使臣斩首。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解忧公主没有做到的事情，肥王翁归米与匈奴公主

儿子乌就图做到呢？他成功刺杀了狂王，然后自立为新王。因为他的母亲是匈奴公主，汉宣帝担心他归附匈奴，他就派人呢率领军队火速赶到敦煌，准备西征乌孙。恶战是一触即发呀，这时候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乌孙的命运，他就是跟随解忧公主和亲的侍女冯辽。冯辽到乌孙之后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她的丈夫跟乌就图的关系十分密切。当西汉准备西征乌孙的时候，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联系冯辽，让他劝降乌就图。伶牙俐齿的冯辽呢，只身来到乌就图的营帐，给他分析形势，通晓利害关系，最终成功劝降。乌就图归降后，冯辽回到长安，向汉宣帝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汉宣帝任命冯辽为使者，回到乌孙全权处置乌孙内部事宜。冯辽将乌孙一分为二，解忧公主之子和乌就图各带领一部分。那么这场战争呢，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乌孙在细菌公主、解忧公主和冯辽的影响下，得到了大汉王朝的庇护，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当西汉灭亡，乌孙人失去了庇护，被草原霸主柔然赶到了大漠深处，在之后的数百年历史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民族。用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当西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时候，在我国西南方也有一些民族政权自立为王，趁机发展壮大。这里面最为知名的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中提到的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呢，属于古老的蒲族。蒲族人最早生活在今天的湖南、贵州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国时期，为了对抗诸侯国的压榨，蒲族人成立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其中最大的就是夜郎国。夜郎国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因此，当汉武帝想要通过夜郎开辟前往印度的道路时，夜郎王面对来访的大汉使臣竟然问：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哪个更大？这一问非同小可，夜郎王狂妄自大，认不清现实的形象，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夜郎王着实有点冤枉，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句疑问最早并不是夜郎王发出的，汉朝使者到达夜郎之前，先来到了邻近的滇国，滇王最先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之所以由夜郎王来背锅呢，不过是因为他的名气比较大，传播的时候呢更具有话题性而已。另一个冤枉的点就在于，夜郎王虽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根源并不是因为狂妄，而在于他们地处封闭的环境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和渴望。当听到使者说汉朝疆域辽阔，自己仅相当于汉朝103个郡中的一个之后，夜郎王不仅没有妄自尊大，反而对汉朝的文化表现出认同，答应了汉朝使臣的要求，接受册封，归附汉朝，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可以说夜郎王是非常高明的，他这一当机立断的决策为自己找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十余年后，汉武帝征讨越南，蒲族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且兰国拒不出兵，被汉武帝派兵一举击杀。且兰的灭亡也吓到了夜郎王，他赶快派出大臣向汉朝正式投降。汉武帝很欣赏夜郎王的自知之明，就正式赐封他为夜郎王，并在原来夜郎

0: 活所在的地方设置了臧科郡。至此呢，夜郎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不过也不是每一代夜郎王都这么明智，汉成帝的时候，蒲族人聚居的夜郎和周边两个小诸侯国摩擦不断，百姓怨声载道。汉成帝派人前去调解，没想到现任夜郎王十分狂妄，竟然对汉成帝的使者说，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啊，汉朝何必多管闲事。他公然不听调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征讨其他两个小国。臧科郡太守一气之下就上书皇帝，告知了事件的经过，然后摆下鸿门宴，杀了不识时务的夜郎王，并讨伐击败了夜郎王妻儿拼凑起来的叛军。夜郎王从此被废，夜郎的贵族担心遭受镇压，直接南逃到今天的越南一带，夜郎就此消失在历史中。夜郎国虽然没有了，但是蒲族人还继续活跃在中国的西南部，逐渐发展成后来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族、佤族、畲族等民族。另一半中国史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20多个边关部落政权的变迁，他们的兴衰和中原王朝的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再回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会让我们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读者空气说，我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非常感兴趣，也早就开始关注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因此读起此书的时候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读者洛晨说，以少数民族变迁来看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的确是很新奇的尝试。本书呢，记录了20多个民族的变迁史，真的很了不起。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故宫。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皇宫。紫禁城之名，究其由来，是源于中国古代天象学。所谓地微居中，故取紫微之作，象征地居之宫和紫气东来的祥瑞。故宫坐落在北京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故宫分为前朝和后庭，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和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的建筑群为前朝。前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和东西六宫为两翼的建筑群是后庭。后庭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以及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的地方，建筑氛围与前朝迥然不同。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建筑主体及核心空间，太和殿建筑庄严堂皇，殿内中央摆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直立六根盘龙金柱，上为穹隆圆顶，称为藻井，有镇压火灾之意。 殿前有宽阔的平台，称为丹壁，俗称月台。殿下栏杆安有排水用的石雕龙头，每逢雨季可呈现牵龙吐水的奇观。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仙农坛、社稷坛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祭文。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也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除夕皇帝在此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大臣。自乾隆后期，这里便成为举行殿试的场所。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进士，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让人三尺，度己一生，千公里让，以和为贵。这些都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信条，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处世之道。可是，当一个怀揣着东方礼教的姑娘，带着父母凡事忍让、吃亏是福的叮嘱，踏入截然不同的异国他乡，她会经历怎样的手足无措与迷茫挣扎呢？又会在文化碰撞的浪潮里，收获怎样的成长与蜕变呢？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三毛的散文《西风不相识》，开启这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称自己叫皇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80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地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

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了。我因为自以为会说了几句外国话，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闭眼、青牙血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行。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着我一再的叮嘱，从此是在外的人了，不再是孩子喽。在外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怄气，要有宽大的心胸。我静静地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地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账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呢？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他们是洋鬼子，他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那么多人同住的经验，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皇帝子孙的美名啊。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他们总是抢着做事情。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的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他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他们自己的床了。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三毛啊，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哈，替我开门。哎，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放下这种指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哎，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哈。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一再的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
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

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喝酒。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了，走了，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他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怎么，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哪一个又在大吼。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他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他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就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三毛恪守着中国的礼教和父母的叮嘱，把谦和当作准则，把助人当作美德，可换来的却是同伴的得寸进尺和院长的冤枉指责。当忍让不被珍惜，当善良被践踏，三毛是会咽下委屈，还是勇敢反击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三毛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听见院长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是我？卖药的是 Betty， 你弄弄清楚啊！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份子，也是最受气的一份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事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的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拼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他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正向我正面冲过来的女孩子。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嚎，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他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他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女孩子们啊，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他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 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精细唱片来给他放个锣鼓喧天。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他响1200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这个宿舍我进的异物太多，现在豁出去给他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认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呀。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带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他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我合起书下楼了。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他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我坐下来，他替我倒了酒。三毛，你的行为本来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卖避孕药的不是我，打人的总是你吧？是你先冤枉我的，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我注视着他，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他。和平了？
4: 和平了。
3: 我点点头，他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这个世界上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蛮横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这是皇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我一再地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我多么愿意外国人能欣赏我的礼教，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他们享受了我的礼教，而没有回报我应该受到的尊重。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作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的皇帝的子孙。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三毛在异国的西风里，终于活成了有棱角、有尊严的自己。原来啊，一味的退让并不能换来尊重，过度的迁就只会滋生轻视。善良需要带刺，退让需要底线。而面对不公与轻视，与其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如挺直腰杆，坚守本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他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3，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
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启。

0: 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柯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她，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她。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她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她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9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2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3-4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
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都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他。他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慰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悼词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

0: 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在有限且紧凑做好打算，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告别。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爱脑被称为21世纪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

都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我以为自己那叫纯爱，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一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欣喜，想起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改天带他一起来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人已经断联分手。吴青松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1:1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
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粥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eek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9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她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她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式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几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5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5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江直树式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努
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青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青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青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武青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武青松都婉言拒绝。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

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我轻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阵阵勾人的麦香味，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飞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无法推开那扇店门，治好恋爱脑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下意识里对幸福的感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

0: 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1: 中国人了不起。
0: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2: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0: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2: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0: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二十集，中国机械制造工业由此一步前进20年。第二重型机械厂专门镌刻一枚印章，上写2050，红红的印章一盖，全场一路绿灯，立等即办，谁延误斩马谡。他们承担的是与德国合作设计制造2050毫米热轧设备的任务，全场投入5000多万元，进口数控唐床、龙门铣等精密机床，几个副总工程师到制造一线亲自担任分厂厂长，在德国专家指导下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操作，一点一滴的磨砺。国内300多个机械制造厂和设计单位直接参加了这次监测的过程，进口自动控制设备，建造现代化厂房，出国技术培训，重新制定质量标准。中国机械逐渐脱胎傻大黑粗，向精细光滑方面演化。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制造的仍然大都是外围部分，真正的心脏和大脑还难以触及。那是文明的蜂窝，那是利润的巢穴，那是科学的方向。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固有的缺陷暴露无遗，有技术上的，有文化上的，有体制上的。几千年陈旧的传统就像一片植满虫卵的土地，要根除绝非一朝一夕。宝钢工程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工业的一次大检阅，检阅的结果让国人不敢乐观。高炉壁上有一种特殊冷却板，必须用纯度为 99.9% 的紫铜制作，需要空心，传导性能好。日本设计，由东北2家大厂承制，交货后经过通水试压试验和拍 X 光片检验，铜壁薄厚不均粗糙，锯开一看壁上有多处气孔，再锯开日本货，光滑无气孔且薄厚均匀。把两个厂长找来，面面相觑。
10: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只能这样，日本人到底有什么诀窍我们也不知道啊。
9: 黎明说，
11: 定他一批货，让他告诉咱们技术诀窍行不行？
9: 日本人不答应，只得掏高价进口，但全部购买需要数千万美元，花费太多。宝钢人仔细检查了一期高炉冷却板的损耗情况，发现损坏的73块全部集中在风口以上，温度最高的12层以内，而这12层共用板600块。于是他们只好从日本引进600块，用在最关键部位。 别的次要部位只有从国产货里进行筛选使用了。日本唱主角，中国唱配角，无奈的结局，唯一的选择。焦化系统有四台专用锅炉，价值4000多万，是系统的主体设备，一旦出事全线停产，所以特意选择浙江省一家可靠厂家生产。交货后各方检验均无问题，但主抓设备质量的副总指挥胡志宏仍然不放心，他钻进去细细研究，发现其中的粗细管道密如织网，结构复杂，对刚性要求较高，便决定对锅炉生产厂的供货单位进行考察。几天后，他亲自到江西一家钢管厂去查看生产工艺记录，发现该厂在生产这一批钢管时，酸洗、退火环节工序不全。这样的管子在普通炉可以通用，但对宝钢的特殊要求却没有把握。宝钢工程事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漏，于是便主张退货。但上海、浙江两地的锅炉检验部门不同意，他们已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检验，机电部的某些专家也主张使用。国产钢管向来如此，这次又是特殊加工的，要扶持民族企业，宝钢只得采用折中办法，保留两台，换掉两台。开工后果然出事了，保留的两台锅炉陆续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运行，多亏新换的两台进口锅炉及时补上，否则将造成全线停产。高炉系统的主上料皮带机由山东某厂生产，皮带安了上去，运转试车的时候，忽然发现上面出现许多隐隐约约的陷坑。该厂厂长解释说，这是根据日本技术生产的，小毛病不碍事。请示专家，专家说这将缩短皮带使用的寿命。皮带机是高炉的工料系统，分秒不可缺，如果出故障，更换一次需要3天时间，而高炉停产3天就是5-6千万元的损失。日本生产的皮带寿命是10年，正好与高炉寿命相等。一期工程的皮带用到现在从来也没出过毛病，而中国的皮带却谁也不敢保证，还是从日本进口吧，多花钱买个放心，买个安全。中国人再次尴尬无言。高炉要投产了，上海某厂承制的40立方米和100立方米的高压机质量怎么也过不了关，宝钢没办法，只得临时去找一家美国公司订货。不少从国外回来的人说，中国这么多重型机械制造厂，规模这么大，这在国外是少见的，机械装备也不差，世界上有的这里也都具备，只是产品质量比人家相差太远。为什么呢？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就是工人普遍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状态不行。中国当代年轻人立志认真学技术，一辈子吃技术饭的人几乎没有。上中学时的优秀人才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到了办公室，没考上学的进工厂后也心不在焉，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方设法往办公室混，想当个小头头，好像30多岁还没有一官半职就白活似的。所以中国工厂里老工人很少，有绝技的老工人更少，这些有绝技的老工人往往也不太受尊敬，技术上再优秀也只是平头百姓，连工程师也评不上，还不如刚从大学里出来的黄嘴小子。而国外正好相反，大的机械制造厂里老工人居多，他们干了半辈子，经验丰富，在高薪的诱导下，在有序的竞争中，他们把人生的坐标很自然地选定在这一点，一心一意地在岗位上进行着精心的制作，根本不想跳槽，唯恐技术落后。尊重官位，崇尚金钱，是中国当代人的普遍心理。巴结当官的，羡慕有钱的，年轻人的梦想都在这里，谁还一门心思去巴结老工人，学那老石子钳工、锻工、车工呢？而这 恰

恰正是中国工业的基础。耐火材料是钢铁冶炼和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辅助材料。高炉、转炉在1500度左右的高温下如何冶炼，全靠各种耐火材料。耐火材料的质量直接制约着钢铁的产量和质量。宝钢原副总工程师庄宗勋说，文革之中，我国转炉的炉衬普遍使用传统的镁铝砖，炉龄平均只有60-70炉，而当时国外早已更新换代好几轮了，炉龄高达几千炉，这个差距太大了。中国工人3天需要重砌一次炉衬，在高温和有毒气体中连续几小时，把脸都憋死了，身上也层层脱皮，常常中暑昏倒在炉里。砌完后还要烘炉，炉况半天稳定不了，刚用顺了，炉衬又坏了。常年这样，钢铁产量能上去吗？质量能保证吗？采访时，一位老工人告诉我，原始的气炉最苦最难熬。文革中，片面号召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干的工种，女人也能干。有几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大姑娘，主动申请组成一个铁姑娘队，向男工们挑战。干了几个月，竟然都不来例假了，个个吓得直哭。原来，炉料中剧烈的氯化氢气体把女人的内分泌全给打乱了。中国式原始作业，基本上是直接利用天然的耐火原料，而国外经过理化试验、配方，极尽技巧，所以其炉衬用料在耐高温和强度上超出我们的想象，自然其冶炼质量和产量都远远高于我们。如果不开放，我们仍然闷在葫芦里，转炉就是一个大葫芦。不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仅靠一腔热血，是无知蠢笨的做法。就像从南京到北京，人家修了高速公路，你却还在铺黄土；人家驾驶高级轿车，你还在骑马或坐人力车。纵然跑得大汗淋漓，可避于道，又有何用？这是一种无知的勇敢，只配悲哀，不配包养。宝钢一期的耐火材料几乎全部进口，耗用外汇超过1亿美元。二期上马后，国家下决心改造中国耐火业，先后投资7.7亿，建设30个耐火生产企业，大大提高了国产化程度，但一些关键技术仍是无法进去。1988年5月，焦炉、高炉要砌砖了，10几万吨国内订货迟迟不敢登场，因为宝钢要按一期工程的日本标准验货，而各耐火厂在质量上都存在差距。李东野、戚元静和黎明非常着急，把各耐火企业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严厉批评，国家投资这么多，到如今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如何面对国人？各位厂长面红耳赤，有苦难言，万般无奈，宝钢只得多多订货，从中精选使用。比如锦石砖，需用4套，则订购6套，先选出4套，再从中精选2套，另外2套从日本进口，以保证高炉质量。高炉封口部位温度最高可达1700度，必须用一种特制的大型号碳化硅砖。冶金部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把这个生产任务交给某耐火厂。这个厂虽然不大，管理却严谨，厂长还是全国劳模，生产的小规模碳化硅砖质量不错，是宝钢的定点厂，但大型号砖的制作难度毕竟大得多呀。而高炉封口又是极其关键的部位，一旦出事就会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副总指挥胡志宏不放心，听说该厂的攻关小组已经攻克难题了，便决定亲自去看看。厂里到处贴着为国争光、顶替进口的标语，老劳模热情地陪同胡志宏在厂里巡视，并向他讲述工人们攻关的过程。
看着工人们疲惫且真诚的目光，感受着工人们冲天的爱国热情，胡志宏心里十分激动，不由得赞叹，中国工人阶级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抚摸着光滑细腻的炭硅砖，胡心里更是高兴，他让把砖锯开，检查一下内心质量。老厂长说没有专用钢锯，这种砖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一般钢锯根本锯不开。胡心里一怔，预感不妙，马上打电话让二十也住郑州工地派车将砖运回宝钢。锯开后果然有微纹，滴上墨水再锯开，竟有三分之二部分浸没。胡志宏大失所望，老劳模疲惫的面容在他眼前晃动着，但他不得不为服这份炽热的真诚了，马上打电话推掉国产货，改从日本进口。仅有爱国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更主要的是爱国技能。胡志宏说有很多隐蔽工程要特别注意，像高炉、热风炉、焦炉，砌了砖点火后一用就是10年、20年、30年，每一块耐火材料的规格和质量绝对马虎不得，出一次时上千万元的利润就灰了。他还告诉我，高炉上有一种耐火材料，从日本进口用了10年还没有动过，可用国产货一两年就要更换一次，换一次就要耽误半天时间，而高炉的时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呢、啊。最赚钱的时候每一秒钟就是一两黄金，不是国人不爱国，而是国货不争气呀。1987年3月冷轧施工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突然发现连接钢结构的高墙螺栓有开裂脆断现象，特大质量事故马上全面检查。上海某螺栓厂生产的13万套螺栓确属次品，已经安装的1万多套高墙螺栓不得不全部卸下，10万火急的工程不得不停工待料4个月，这是宝钢开工以来最大的一次质量事故。上海某螺栓厂是冶金部唯一定点生产高墙螺栓的专业厂家，平时三令五申反复告诫，并且有专家驻厂日夜检测，没想到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恶性事故。胡志宏说大的设备毛病易于解决，国外人注意，中国人也关注，最让人头疼的是一些永远没完没了的小毛病，开关阀门不紧密，关不死，易损坏，电器容易跳闸，这些小毛病时时困扰着我们。大的联合企业一个小元件不合格，出了事故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导致整个系统停产。大会小会总是强调，大厂小厂的厂长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但只是有进步根本无法杜绝。二期开工前为了避免这类麻烦，宝钢专门从美国进口了30万美元的各种阀门、电源、插座，果然小毛病没有了，只是烧结厂未使用，结果开工后铲铲停停，小麻烦不断。后来干脆全用外国货，国产电梯也不行。一次中日德几国专家召开一个小型会议，定好3点钟开会，可过了点儿人还不起，外国人一向守时，今天怎么了？原来困在电梯里了，急得嗷嗷叫出不来。天车问题也不少，电机发热，电器元件经常烧坏，修多少次还是毛病频频。高炉系统试运转时，宝钢领导陪同冶金部和上海市领导前来参观，兴致正高的时候，空中运料的天车突然停滞了，维修工赶紧上去修了半天，终于再次启动，可大家的好心情全冰凉了。还有空压机、空调、吊车等等，毛病多多，经常让人哭笑不得。最可笑的一次，一批高档耐火砖从山东运来了，竟是用草绳捆绑的，像农村卖菜那样，
国人的现代化技术太粗糙了，精

0: 确意识太薄弱了。
1: 外国人意识精确，完全按照设计尺寸施工，中国人往往讲究八九不离十，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日常使用的电线插头、插座等等，粗粗糙糙、磕磕绊绊，容易损耗。而外国的电器元件都十分精巧，插头一插，里边像有磁铁似的，啪的一下就进去了，严丝合缝，稳稳当当。中国人饭馆里的杯子，从侧面用单眼看看，杯子的口上十有八九是起伏不平的。其实家里的杯子也是这样，中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外国人则绝对没有，不合尺寸的就是次品，就不能上市。还有中国人想在墙上挂东西，拿起锤子就砸钉子，钉几下钉不动，原来到水泥墙面上了，换个地方再钉，又一个窟窿。外国人见这样早气恼了，立马就会炒你鱿鱼，人家会说图纸上照去，原来设计时早就预留了钉子的地方，细节体现实力。宝钢二期工程中有一个名词最响亮，后墙。什么是后墙？后墙就是最后的工期，那是合同，那是承诺，对中国12亿老百姓的承诺，对世界的承诺。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在瞪着眼睛看着我们，看共产党能不能如期建成宝钢，能不能组织协调现代化特大企业的建设。后墙那是中国人的脸面，7万工人的汗水、泪水、血水伴着长江水已经流淌了10年，他们在用青春、用生命苦苦捍卫着那一天。后墙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尊严，尊严的背后是用血肉之躯连接起来的长城一样的脊梁。按照与国内国外的合同，冷轧、连铸、热铸系统工程的建成时间分别是1988年9月、1989年6月和1989年9月，高炉点火时间是1991年6月，但由于种种原因，工程再次脱期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9: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10: 中国人了不起。
9: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11: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9: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12: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9: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截止1987年底，冷轧、热轧、连柱工程分别拖期2至6个月，情况万分危急，必须力保工期。拖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方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施工安装的能力有待于提高；二是国外设计修改过多、缺件过多，耽误生产；三是中方配套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人为误工。冷轧投产的日子就要到了，可目前仍是拖期2个月。如果到期不能投产，不仅要向国外赔偿巨款，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要大受影响。国务院已经几次开会研究宝钢问题，要求务必保证工期。1987年下旬，国务院代表李东野抱病来到宝钢，分别到几个拖期严重的工地现场调查，与一线干部工人进行深入交谈。调查之后，他亲自召开办公会议，明确提出了抢工期、保后墙的响亮口号。70岁的国务院代表李东野又一次来到宝钢，坐在了主席台中央，只是这次枯瘦了许多，脸色发黄，头发也更稀疏了，气力明显弱于以往。原来他说话大声大嗓，走路风风火火，全然一个年轻人，可这次真是垂垂老矣。宝钢人知道他今年刚做了癌症手术，可敬的老人呐，对这位老领导，宝钢人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的一生实实在在是钢铁人生，建国后就在中南海担任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工业组长，当时就参与了第一个5年计划中钢铁计划的讨论。1958年以后，下放到辽宁省任省委书记，也是抓工业、抓鞍钢。1963年以后再次被下放，还是到钢厂，大连钢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他恢复工作，仍是回归钢铁，鞍钢党委书记，后来担任冶金部副部长、部长，更是与钢铁融为一体了。对宝钢，他是一个全过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1978年初，他就以顾问的身份与陈锦华一起带队到日本考察，担任冶金部部长之后，更是直接组织领导了宝钢的一期工程建设。1985年5月，他从冶金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本来要休息了，邓小平又委派新任务，作为国务院代表专门抓宝钢。他一听心里叹道，看来这辈子真是永远也离不开钢铁了。他与钢铁似乎真是天生有缘呢。1985年，日本钢铁大王稻山加宽来访，惊奇地对他说，你的名字真巧，难道你从小就知道长大以后要当东方大国的冶金部部长吗？他一怔，是啊，东野，他的名字真是概括了他的一生，也许真是前生缘定吧。
1: 不管怎样，

0: 让他参加人事组的筹备工作，他更忙了。当时他在宝钢开了几天，一回家后就感到不适，也没放在心上。他不知道一场黑色的凶险正在狠毒地窥视着他。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悄悄地检查了他的大便，这一查查出了大问题，是早期直肠癌。全家人都争了，女儿偷偷地哭了。医生劝他赶紧做手术，他说等一等。于是他用了两天时间，就宝钢目前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以个人的名义向国务院总理写出了一个3000字的报告，然后才去北京医院。出院后他就到了宝钢，他发现了工程脱漆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脱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现在离二期第一仗冷轧工程的投产不足9个月了，他能不着急吗？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各分指挥部的头头，看着这位可敬的老领导，想着他多年来为宝钢的奔忙，虽然有好多客观原因，但作为前线指挥官没有完成工程计划，心里仍是愧疚啊。李东也开始讲话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可以看出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秘书准备了稿子，他没用，他看着大家，语调缓慢。
1: 我知道7万将士在长江边已经值守7、8年了，不少人已经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来上海后出生的娃娃们也已经上学了，大家都已经特别特别乏累了。
0: 大家的鼻子有些酸了。是啊，东野同志最了解咱们的辛苦了，他每次来宝钢都要到最基层的工人中去，与大家交朋友，工地上不少工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来。
1: 在座的大家都搞了半辈子钢铁，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不就是能亲手建一座最现代化的钢厂吗？这是几代人的梦想啊，现在宝钢就要建起来了，希望大家再流一瓢汗，再出一把力，把失去的工期夺回来。
0: 大家的拳头都攥了起来。
1: 元旦马上就要到了，我知道春节大家也回不去了，我感谢大家，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们的老人和孩子拜个早年。党中央在看着我们，国务院在看着我们，全国12亿人民在看着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夺回工期啊？
0: 说到这里，东野向会场高声问：
1: 有没有？
0: 台下是一片发自心底的吼声：
2: 有！
1: 好，我拜托大家了。
0: 说着，李东野从座位上走出来，面向大家，认真地连鞠了3个躬。整个会场全惊呆了，谁都没想到这位老领导会有这样的举动，他可是国务院代表啊。
1: 拜托了。
0: 东野又说了一遍，白发人三拜黑发人，一片泪眼，海潮一般的掌声。作为国务院代表，作为一位德高望重、权高位重的冶金界领导人，东野为何行此大礼呢？当时人们分析，东野已经70岁了，又身患重病，刚做手术，气力虚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到现场鼓动大家了。二是他的确知道大家已经太苦太累了，讲什么大道理都是空话，只有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理解和鼓励了。工地上的不少工人说，国务院代表就是钦差大臣呐，咱们就是累死也要抢回工期，也要对得起这个大礼。连柱工程上马后遇到了一个最突出的难题，那就是施工地基与一期工程建成的炼钢厂地基只相差7米，连柱工程施工时必须深挖几坑，这势必会引起炼钢厂地基位移。炼钢厂每天出钢1万吨，如果耽误炼钢生产，那将是钢城的灾难。

0: 来呢？指挥部严令，必须首先保证炼钢厂地基的绝对稳定，两难选择，无可调和。负责设计的日本专家设计了一个方案，在连柱工程地基外侧深挖一个长240米、宽 1.5 米、高40米的基坑，用混凝土快速浇灌成一个 L 型地下墙，然后用支顶法长期稳固炼钢厂地基。现场施工的十三野副指挥陈俊杰认为此方案不妥，他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拉锚方案，即首先用拉锚法从炼钢厂房内部把与连柱工程相毗邻的厂房柱基全部固定，再快速在炼钢厂房外侧浇灌一个地下连续墙，而后再拆去拉锚设施。这样不仅从根本上保证地基，而且还可以提前半年完工，节省资金1200万元。经过反复比较后，专家们支持了中方方案。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攻坚战，一条深30米、长207米、宽仅1米的深槽，槽的两壁坡度不能超过1/6，基本上是直立壁，而且开挖半米后就会出现地下水，这极易造成沟槽的塌陷，要边开挖边抽水边编织钢筋，进而浇筑混凝土，最终变成一道坚固的地下长城。这是一项如何艰难的工程。工程开始了，负责施工的十三野武工司从各工程队抽调了41名精兵强将，组成一支抢险队，由部队转业的老队长景义才担任队长，又调来了最新进口的4台泥浆处理机和液压抓斗挖掘机，日夜开挖。如何处理地下水？宝山地区地下水位只有 0.5 米，稍一开挖，地下水就渗透出来，满槽泥水根本无法施工。技术人员在工地四围选择500多个井点，用高压水枪喷钻成井，鸭蛋粗的井管们日夜不停地向外抽排，施工区域的水位稍稍下降了。30米的基坑，槽壁基本上是直立的，一旦塌陷将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工程人员引用一种用6种化学原料制成的泥浆注入基坑内，在槽壁上迅速凝结成一种坚固的保护层。工程的每时每刻都惊险刺激，中继槽接泵处的耐压软管突然爆裂，泥浆大量流失，前方的挖掘机还在快速开挖，如果泥浆供应不上，很可能发生大面积塌方，形势万分危急。这时队长景义才紧急命令，
1: 将挖掘机的挖斗深入槽中，增高泥浆的淹面，别的人下去抢修中继槽。
0: 说着就跳进了齐腰深的化学泥浆中，在场的技术员孙永波、刘斌、李玉邦等顿时吓呆了。这是一种对皮肤有严重刺激的化学药物，平时沾到手上还要及时洗去，而现在也顾不上考虑个人的危险了。大家接二连三地跳了下去，连续3个小时终于修复了管道，排除了险情。再看他们浑身红肿，泥浆中的烧碱把他们裸露的皮肤烧脱了一层皮，用清水冲洗后躺在地上疼得直打滚。救护车来了，赶紧把他们抬上车，呼啸着奔向医院。夜里12点，20野土建3公司的50名职工正在冷轧工地主电机地下室里加班。这个长200米、宽15米、高10米的地下宫殿是他们苦累半年的结果，现在终于要竣工了，他们终于可以放心的睡觉了，可以过一个舒心的周末了。他们在心里美美的盘算着，突然上面下达一道命令，马上把地下室埋掉，为兄弟单位让路，而后再重新开挖，恢复施工。大家都傻了，原来冷轧厂房要紧急安装55米高的重大厂房结构，必须使用70米高的塔吊进行作业，而塔吊的行车轨道正好在主电室的地基上。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去年冬天以来，他们每天苦干16个小时，挖土、排水、绑筋、浇筑混凝土，连春节都没有回家。不少工人在积水里连续工作，最后双腿全麻木了，只得让前来接班的工人把他们背出去。一个老管工身患癌症，硬是坚持到做手术的前一天才哭着离开工地，而今天要把这一切全部埋掉，这真是比割他们的肉还疼啊。但是厂房结构不就位，大量的设备无法安装，大批的机电工人无法进入现场，整个冷轧工程无法全面展开，这是大局啊。思前想后，反复掂量，指挥部只有忍痛做出决定，牺牲他们了。填埋的那一天，小伙子仰天而泣，女工们嚎啕大哭，啪的一声惊雷开天辟地，打得吊车壁顶直冒金星。金杰公司吊装二队的小伙子们吓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但他们不能停，一停下来将会发生天大的危险，因为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而他们的吊装正在进行。真是天不凑巧，小伙子们今天下午的吊装任务是一个长16米、重12吨的庞然大物，钢结构风楼框架。下午3点，风楼缓缓升到了50多米的空中，一头刚刚搭上屋梁，一头还在空中悬着。正在这时，天气骤变，狂风夹着乌云，转眼就照上了头顶。按规定，吊装禁止在雨中进行，但今天如果就此罢手，空中摇摆的风楼和高悬的吊车车壁肯定会被台风掀翻。如果这样，不仅吊车和风楼全部报废，而且周围的厂房和设施也将遭到毁灭性的撞击。一定要抓紧台风前的分秒时间，将风楼固定，把吊车壁收缩回来。小伙子们紧了紧安全带，咬着牙继续干了起来。风越来越大了，吊车上的小红旗被撕碎了，紧接着雷公也高叫着在头顶跑来跑去。20分钟过去了，数百个高墙螺栓终于全部紧固。当他们撤离高空时，一股强风呼啸着扑来了。五野副经理陈乃秋是工地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可这位指挥官近来越来越瘦削了，偌大的男子汉体重不足50公斤，简直要脱离人形了。几年来，陈乃秋日夜坚守在工地上，严重缺少营养和睡眠，他患了一种少见的胃病，常常疼得满头虚汗。4个月之前，医生把他的胃切除了3/4，他成了一个有心缺胃的人。即使这样，他还和以前一样，每天仍然坚守在工地。别人劝他，
1: 老陈，你不要命了。
0: 他说，
2: 我的胃都没了，留着命也没意思了，干脆钱交给宝钢算了。
0: 虽然枯瘦却很乐观，但是近来枯瘦如柴的老陈却抛弃了以往的乐观，变得沉默了。工人们都知道那是为了什么。老陈有个贤内助，前一段老陈住院做胃切除手术，日夜陪护着他。老陈出院了，妻子却累病住院了，连动了4次手术。妻子央求他让他陪陪自己，可老陈一到冷轧工地就忘了一切。冷轧工期越来越紧张了，老陈连个电话也很少打了。妻子生气地说，你病了我日夜陪护你，我病了却见不到你的影子。老陈愧疚万分，他知道贤惠的妻子其实并不是要他陪护，而是变相的让他休息，因为他刚刚做了胃切除。妻子住院4个月，他没去医院看过一次，只是委托亲友照顾。妻子终于要出院了，打电话让他去接一下，他又没去。一个周末，妻子邀他同去郊外的一个风景区散散心，其实还是想让他休息一下。他再一次无奈地为服了妻子，妻子只得独自郁郁地出发了。谁知一场惨烈的车祸发生，抚摸着冰凉的妻子，老陈昏

0: 决于地。第三天清晨，后事尚未处理完结，枯瘦的老臣又出现在了冷轧工地上。只是从此他变成了一座沉默的火山，大家知道谁都安慰不了他，只有拼命的干活，保证质量，保证后墙，才是对他最大的危机。二期工程过后，后墙已成为宝钢人的一个专用名词。2002年秋，我在宝钢采访国贸公司副总经理孙茂祥，正好二师爷的经理电话催他去开会。孙说，
1: 您放心，我11:30赶到，绝对保证后墙。
0: 二师爷经理在电话中说，
2: 好，一言为定，我在后墙等你。
0: 有一次与德国人商定下午2:00调试设备，到时间了，外国人却没来。来自德国蒂森厂的一位技术员说，
3: 西门子先生说时间推迟，
1: 为什么不与中方商量啊？
0: 杨广很不高兴地问。外国人愣了，
1: 你们应该听中国人的通知，我们不听中国人的，听西门子的。
0: 杨广一听勃然大怒，
1: 我宣布扣你们半天工资。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

那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6: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很多自卑的人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圈里面，因为什么都不会，好像一无是处，于是呢也对自己没有了信心，感到很自卑。而正因为对自己感到很自卑，于是呢总会觉得学什么都学不好，反过来印证了自己的一无是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中内向自卑的人如何提升自信。自信和自卑都是源于你对自我的不同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基于哪一种信念之上。这些底层核心信念会直接影响你对自己或外界是持有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前者会让你感到自信，而后者呢就会让你感到自卑。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不是他天生体内就携带着这种因子，而是因为他从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当中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评价体系。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能够做什么，无法做什么，更不会为不能做什么而感到伤心。相反的，自卑的人对此并不清楚，一切都简单的归责为自己没有能力。这就是核心负面信念所塑造的不同的评价系统。想要摆脱自卑，重拾自信，首先呢就要弄懂自己的自卑到底从何而来，把原因搞清楚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负面信念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长过程中获得负面反馈。孩童的时候，对于自我信念的形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这段时间个人获得太多外界的负面反馈，那负面的信念就会慢慢的由此形成。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鼓励是你能否建立自信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用错误的方式比较默认标准。不合理的比较是导致自卑的导火索，合理的比较让人进步，但不合理的比较就会让人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观当中。比如周杰伦喜欢打篮球，让他站在乔丹的面前，他会自卑到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篮球方面的能力系数一辈子都达不到乔丹的高度，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系数也许就比乔丹高。那就让他跟 Michael Jackson 比较音乐才华，那他会自卑吗？也未必，因为他自己的音乐也在某个领域里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但假如他不清楚自己的能力系数，不知道自己能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那贸然让他跟这些名人的技能标准去比较，他肯定自卑到无地自容。自卑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到底有多高，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受挫，就是低估自己的价值而缺失信心。所以啊，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这没什么。但假如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之后，依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下面呢，雨飞就来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用微小的行动积累成就感。自卑的人往往没有积累足够的成就感，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假设能够不断完成一些细小的挑战，这些挑战积累下来的成就感就会慢慢地改变自我评价系统。我曾经看过一个网上的节目，一个自卑的女生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心理学家让他每天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说一两句话，持续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女生对于与人接触这些事情慢慢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感，开始习惯了跟别人聊天的感觉。这就是让自己积累成就感的变化。如果你真的希望消除自卑，但却不知道应该培养出自己哪些能力，不妨试试这种方法。这件小事儿看似简单，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够做到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久而久之，你不但获得能力的提升，而且自信心也会在无形当中增强。其次，建立一个平常心的心态。自卑的人心思都比较谨慎和敏感，别人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够撩拨到他的心弦，让他浑身都不舒服。当然，平常心不是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时间成本的投入。而投入方式就是，当你遇到了某些你认为对你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针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理性思考的步骤。很多自卑的人容易受到他人举动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些举动，总是赋予这些举动太多不客观的意义。所以当事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要放下情绪的影响，立刻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是否针对你而来？如果是你，这番针对是否客观？如果不是，这番针对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能够找出除我以外的其他原因去解释这件事情吗？例如，你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突然有一个人语气挑衅地看着你说：把头发染成这种绿色，你也够大胆的了。既然看着你说，当然这番话是针对你而来的，可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对方这种评价根本就不客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排除是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他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你用得着还经常想着对方这个评价而闷闷不乐吗？最后，用调整后的新姿态去面对外界。完成上面的两步之后，接下来你就需要从内到外的调整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姿态，重新去面对外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抛弃旧有的行事方式，不要重复自己固有的做法，否则你这个负面的循环圈只会一直走不出来。而用新的姿态去面对外界，就是让你走出这个循环圈的突破口。你一定要在这个突破口逗留得足够久，才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所以无论你身上还有多少个缺点仍然没有克服，你也要拥抱自己，喜欢自己，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评价自己的能力系数，也要用正向的信念去建立起你自己的评价系统。一旦某些事情让你产生否定自己的冲动，你就要立刻打住，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弥补、改善和提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记住，自己当下的新角色和新姿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继续走老路，多说积极的语言，不要对中立的事情赋予太多消极的意义，多与积极的人相处，感到他们的处事态度，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学会积极的去思考事情，从抱怨问题的发生变成思考问题解决，敢于试错，不害怕失败，乐意从挑战当中吸收成长的经验。不要等等再说，能够解决的问题就立刻的行动解决，想到就去做，经常肯定自我，懂得如何自我激励，能够正视缺点而去改正。简而言之，运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看待自己和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能力所在，提高自己的能力系数，从这些能力当中培养出自己的处事价值，然后用这个新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你的自信就会浑然天成。拥有自信，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小仙女是不是偶尔也会变身小怨妇，抱怨老公不干家务，又或者是抱怨男朋友不解风情等等，而结果只会是让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抱怨的产生。相对于男生，女生更爱抱怨，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情感联系，更需要关注，对关系的期望值也就更高。但是啊，女生又不懂得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呢，抱怨就产生了。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女生因为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产生了负面情绪，紧接着跟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状态通常呢又会引发男生的逆反，如此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矛盾越来越多。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不带消极感受的陈述事实。当你在抱怨的时候，通常你的情绪都是充满着不满和厌烦的，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轻视他或者诋毁他。所以当你抱怨你的男友，对他进行消极描述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他改善现状，还可能会让他变本加厉。举个例子，你很反感男友将袜子随地乱扔这一举动，想要跟他沟通。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怎么总是把袜子扔在地上，烦死了。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你把袜子扔在地上，我看到后感到有些烦躁。如果是你，这两种表达哪一种会让你更愿意反思自己并做出改变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后者。因为这句话是对当前事实的感受反馈，不像第一句充满了负能量和夸大化。第一句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敢如此对我？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令人不舒服。当你不满别人的某些言行的时候，请停止抱怨，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就会变大。接下来试着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孩子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满，但是呢，却缺乏语言的技巧，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更能避免抱怨，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需求。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你评述你的不满的时候，以你可能不知道开头。这种表达呢，能够让你的评价听起来不针对任何人，并且充分表达你对事情的理解，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非敌意。第三，表达你需要的而非你不需要的。很多小仙女们在对男生不满的时候，总是会各种抱怨，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不要再那样。 却总是不直接地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告诉男生。女生都会说，如果他爱我，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大多数直男都没有读心术，很难领悟女生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这样久而久之，就算男生按要求不再做出令你反感的举动，也仍然难以达到你内心的需求。而且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另一半的义务。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负全责，不能以爱的名义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任，就要学会表达你的需求，而非你不需要的。当你把别这样做改为请那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表达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双方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抱怨是对现存问题的过分关注，而不是对解决方式的寻求。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又何必执着于抱怨呢？再好的爱情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抱怨情绪，相反，只会被抱怨越拖越垮。想要与爱人正确沟通，正确表达，就要学会正确的方法。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十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十日发生过什么事。138年7月10日，古罗马君主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逝世。385年7月10日，16国前秦国君苻坚逝世。420年7月10日，东晋大将刘裕取代东晋政权，自立为王，史称南朝宋。649年7月10日，唐太宗李世民病逝。1856年7月10日，交流电之父尼古拉·特斯拉诞生。1908年7月10日，荷兰物理学家昂尼斯首次液化了最后一种永久气体氦。1932年7月10日，安全剃刀发明人吉列去世。1975年7月10日，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代兵马俑。1991年7月10日，鲍里斯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2005年7月10日，上海向香港捐献首例造血干细胞。2014年7月10日，电影《琅琊山五壮士》作者孙福田先生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649年7月10号，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今天节目我们就主要来聊一聊李世民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他是唐朝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那想必大家对他也是相对比较熟悉。他从19岁开始呢，跟随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平定北方半壁江山，奠定整个大唐统一全国的基础。在武德九年，29岁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同年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贞观23年，李世民病逝，享年52岁，庙号太宗，在位23年。据传说，他是最会统兵作战的皇帝。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啊，这是当年毛主席给出的评价。那么李世民行军打仗到底有多厉害呢？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巡边被突厥军队围困在雁门，突厥人的羽箭呢已经射到了杨广的龙辇前。17岁的李世民跟随屯

这一仗啊，是充分表明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洞察力。那李世民呢，最经典的一战是虎牢关之战。当时王世充占据洛阳，扼守关中东出的咽喉要道。这王世充啊，一日不除，大唐就一日无法东出中原，统一全国。武德三年，李渊派遣李世民进攻王世充，几次交锋之后呢，王世充便不敢出战，被团团包围在洛阳城内，仓皇向窦建德求援。这窦建德是谁呢？啊，窦建德是华北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便点齐全部家当，共计13万大军，号称30万，杀向洛阳。李世民出征之前分析局势，最担心的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联手。那现在最快的情况已经发生，李世民呢迅速调整策略，留下屈突通辅佐李元吉率主力继续围困洛阳，而他自己亲率3000余黑甲军阻击窦建德。洛阳东面有虎牢关，是窦建德支援洛阳的必经之路。虎牢关南边呢是松岳山脉，北边是黄河，关前道路狭窄，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世民啊非常敏锐的，他把阻击地点选定在虎牢关，但是他要赶在窦建德之前到达虎牢关，于是他率领尉迟敬德、秦叔宝、李世济等人连夜急行军，提前到达虎牢关，以逸待劳。窦建德刚刚击败孟海公，士气正旺，李世民决定先晾着他，既要引诱窦军出战，自己又不出战，同时派人带领1000人绕到这窦军背后袭扰粮道。如此一来呢，窦军士气低迷，李世民瞅准时机，亲率黑甲军冲锋，在窦军大营来回冲锋好几回，完全冲垮了窦军阵脚，50000大军就地投降，窦建德本人也被活捉。唐军以3000余人完胜窦建德10余万大军，此战李世民的轻追马身中5箭，足见李世民智勇双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提起李世民，必须咱得聊一聊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啊，并不是要说李世民的那些治国方略，而是要说他无与伦比的用人之术。李世民用人有三大厉害之处，第一点呢，是拥有识人之明，辅佐他开创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那都是名垂千古的贤相，这些人都出自秦王府，房杜二人呢，都是在太原起兵之后便被李世民招揽为谋臣，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长孙无忌呢，是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早年便和李世民成为布衣之交，在他登基之后，长孙皇后一直不同意哥哥做大官，李世民却是独具慧眼，直接提拔他做宰相。哎，这长孙无忌呢，果然也是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才能，协助李世民稳定了朝堂，驱逐了以裴寂为首的李渊旧臣，贞观朝堂可谓焕然一新。第二个很大优点就是容人之量，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在李世民帐下冲锋陷阵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世济等人，那都是敌军降将，都能为李世民所接受，也甘愿为他所驱使。而最能表现李世民容人之量的，是在对待太子齐王余党一事

事上，宣武门事变爆发之后，太子党和齐王党纷纷逃出长安避祸。李世民提出天下和解，不再追究众人。对于玄武门事变中率军攻打玄武门的东宫第一战将薛万彻，李世民派遣李靖招抚，不计前嫌。对于曾经给自己下毒的齐王首席谋臣李思齐，李世民呢更是宽恕其罪，大胆任用。最知名的莫过于曾经劝说太子除掉李世民的魏征，本来已经是在家等待死亡，却被李世民邀请到东宫谈论时事，逐渐受到重用，官居宰相。来，接下来咱们来说第三个优点，那就是从谏如流，这是李世民最伟大的一点。苏东坡曾经评价说，太宗之从谏近乎圣，意思是李世民的从谏如流已经达到了圣人的标准。你试想一下，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天下亿万臣民的生杀大权，却是整天被魏征教育着说这个不能做，那个做的不对，而且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毫不留情地提出来。这就算是一般的明君，魏征恐怕也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可这李世民虽说心里听着不舒服，却是总能够接受魏征的劝谏，改正错误。而太宗一朝，像魏征这样的谏臣还有马周、孙福家等一批人，而长孙皇后也是一位绵里藏针的谏臣，也正是有他们不断地匡扶李世民的政策，这大唐才能迅速进入治世。那要讲李世民的厉害，还得要说说强大的突厥人。李世民登基之后呢，大唐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便是灭东突厥之战。自太原起兵以来，突厥人就一直是大唐的苦主。太原起兵时，为了稳固后方，李渊派遣刘文静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出使突厥，向突厥称臣，并且表示攻下长安之后，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归突厥人所有。但即便如此，突厥人也屡屡撕毁协议。武德二年，会同刘武周攻下了李唐龙兴之地太原，此后屡屡犯边，以至于朝堂之上迁都之声不绝于耳。李世民登基之后，突厥可汗亲率大军一直是到了渭水河边，觊觎长安城。李世民没办法，只能和对方可汗议定渭水之盟，送上足够的金银财宝，突厥人才肯退兵。这渭水之盟成了李世民和唐军心头的耻辱。回朝之后，李世民加紧练兵，时刻准备着一雪前耻。时机很快就到来了。贞观三年，东突厥发生内乱，草原上又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雪，牛羊冻死无数，突厥国力大损。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派遣李靖等人率十余万大军进攻东突厥。此战李靖夜袭阴山，直捣对方牙帐，东突厥灭亡。捷报传到长安，整个长安沸腾，就连一向不出席活动的太上皇李渊也兴高采烈地出席了庆功宴，还拉着李世民载歌载舞。西域诸国也在庆功宴上给李世民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啊，终其一生来说是个圣主贤君，他时时以隋为鉴，以民为本，为唐朝后来100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0号发生的那些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的。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州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

0: 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四千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四千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四千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主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

0: 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竹海为沿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
1: 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 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 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 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 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 正是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 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 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 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主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 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桩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时政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厂，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健康在这里等候，
2: 生命在这里延伸。
1: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2: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1: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2: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1: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策，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淮安段往上海方向过淮安东7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双向的1、2辆车道，并且过淮安东3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受此影响，关闭淮安东、淮安收费站双向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1、第2车道，后方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清晨悦动力，
6: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5: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5: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的一张，
5: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5: 记者在现场，
9: 商业模式到底能，
5: 热线再追踪，
9: 做热门线路，
5: 民生早知道，
7: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听我给您捋一捋今明两天最要紧的事儿，因为那个叫巴威的大家伙正在海上变脸呢。先来说说台风的最新动态，从昨天凌晨到今天，中央气象台一直在紧盯巴威。您知道吗？昨天凌晨那会儿，它的台风眼还清晰的像颗黑珍珠，可是到了下午，眼区呢已经模糊成一团了。气象上呢，这叫做眼墙崩溃。通俗点说就是巴威闭眼了，但是您可千万别被闭眼两个字骗了，闭眼不等于消失，更不等于没危险。中国气象爱好者也说了，好消息是它很快要从超强台风降级为强台风，可坏消息是它的风圈不但没缩，反而像摊大饼一样越扩越大，暴风圈的直径超过500公里，环流云系覆盖范围更是超过1000公里。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就是把咱们整个黄海海域都兜进去，所以强度在减，影响范围却在增，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对咱们连云港到底有什么具体影响呢？我给您掰开揉碎揉碎啊，说清楚。今天白天咱们全是多云有时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4度，关键是湿度大，体感会非常闷热，像蒸笼一样，车里空调该开就开，别省油。明天也就是11号，多云，东南风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变化不大，但是风力呢已经是悄悄上来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后天和大后天，12号到14号，受巴威外围环流直接影响，风力会明显增强，陆上最大阵风能达到8级左右，海上呢就更猛了。连云港海区东南风7级，阵风是8到9级，开山岛海域同样风大浪高。13号到14号，随着巴威残余漩涡靠近，还会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可能还不小。那么15号之后呢，风雨是逐渐减弱了，但是这两天正是防范的关键期，所以有几个重点提醒，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第一，停车要避开广告牌、老树和临时围挡，8级风能吹动不少东西。第二，上下班路上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强行涉水，宁可绕路，安全第一。第三，海上作业船只和沿海旅客务必听从海事和景区安排，提前回港避风，别拿安全赌天气。第四，家里阳台的花盆呀、杂物呀，今天晚上最好就收进屋里，别等风来了再忙活。朋友们，台风巴威闭眼了，但是我们的防范意识呢不能闭眼，风再大我们陪您一起扛，雨再急我们为您报平安。那么新的一天，路上慢一点，心里稳一点，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另外呢，我们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如果想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同步直播当中。

0: 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1: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今天呢是周五，明天是周六了。这个周六呢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连云港人家门口的周末好去处——沿河巷。先来说一个数字啊，1986到2026，整整40年。86版的西游记呢已经陪我们走过了40个春秋。说实话，只要那段云宫迅音的前奏一响，谁的童年记忆能够忍住不翻涌一下呢？这个周六咱们沿河巷呢要放大招了，把整条街区变成实景西游世界，河畔民乐，街巷演绎，全员巡游，一步一景带您沉浸式重走取经路。先来说第一个重头戏啊，水上舞台的国潮越剧《西游》，周六晚上7点到8点，沿河巷南北街水上舞台，二胡、笛子、唢呐、琵琶、古筝齐上阵。猴哥、女儿情、敢问路在何方，这些刻在 DNA 里的旋律，现场听才够味儿。坐在河边呢，吹着晚风，听着西游经典，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第二趴，全街沉浸式夜游，四大名场面走一路看一路。晚上7点半到9点，从南入口开始，猴王出世，美猴王携猴孙灵动登场，还能跟这个大圣学耍金箍棒，圆您一场大圣梦。走到鹊桥对面，三打白骨精，戏曲身段搭配武打翻腾，现场呢还有西游音乐比武大赛，谁是西游舞王等您来 PK。 那么水车舞台上，女儿国经典告别，名场面实景重现，观众呢可以上台对台词， NG 多少次您说了算。那么东入口呢还有四圣试禅心，猪八戒背媳妇儿笑点密集，抛绣球互动藏着惊喜，接住呢就是当天的幸运儿。第三重惊喜是转角遇彩蛋，十多位西游 NPC 随机出没，廊桥上嫦娥等您合拍，观音持净瓶送祝福，哪吒耍枪英气逼人，还有孔雀公主、玉面狐狸各有专属小游戏，逛着街呢就能够撞进西游世界。那么最后呢是晚上8点45分，全员大巡游准时开启，所有西游角色从沿河巷东门集结，沿街巡游，经典配乐混搭潮流热舞，巡游终点还有全员大合影，把40年的童年情怀定格在这一晚。40年前，我们守在电视机前追着师徒四人目不转睛，40年后我们走进沿河巷，亲自踏入这场西游奇梦。这个周六沿河街啊，我们西游沿河夜不见不散。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关系到每个人退休后能在哪儿领钱，领多少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最近呢，市人社部门针对几个常见误区专门做了一次详细解读，咱们一起来捋一捋重点。先说退休之后还能不能转这个问题呢，分两种情况，已经通过退休审批但还没开始领养老金的，可以正常申请异地转入，把外地的缴费记录和个人账户统一归集到连云港来核算待遇。但是如果已经按月领取养老金了，就不再办理转移，外省没归集的个人账户资金会由原参保地按规定清退返还给您，权益不受损失。那么再说说多地重复缴费怎么处理呢？有些朋友啊，在不同城市交过保险，甚至同一时段重复交了，市人社部门明确按照先转后清的原则来办，先把各地关系转过来，然后由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和您确认，保留一个有效账户，重复缴纳的个人账户储蓄额全额退还。但是要注意，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只算有效的那一段。那么省内流动就业的最省心，在江苏省内跨市换工作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不用自己申请，系统自动合并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真正实现零跑腿。那跨体系流动的分类处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间，如果待遇领取地在江苏，职工养老缴满

0: 五年，居民账户资金自动并入职工账户，没缴满十五年的，职工账户资金和年限自动并入居民账户，两类年限不合并计算，但是资金呢都会归集到位。最后特别提醒，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的，需要主动办理转移手续，这两套系统无法自动衔接，不办会影响缴费年限连续性，大家千万别忘。政策听明白，办事少跑腿，具体问题可以拨打12333咨询，或者关注连云港人社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暑期呢是各类学科类培训的活跃期，也是违规行为容易反弹的时期。近日，我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持续强化校外培训监管，集中查处了一批违规学科类培训行为，并对外公布了第一批典型案例。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先说冠云。马某某在市庄街道三河村违规开展了学科类培训，被查实后处以罚款，并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有收费的项目啊。再来看赣榆区，梁某某在泰润城小区 A09 楼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被处以警告处罚，并责令立即停止违规行为。这里要说一下，本案查获时当事人尚未收取培训费用。那么第三起呢，是东海县某托育机构在水晶名都小区36号楼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同样被处以罚款，并责令立即停止违规行为，退还所有收的这个费用。那么从这三起案例来看，违规地点集中在居民小区和托育机构，隐蔽性较强，但是依然被巡查发现并依法处置。教育部门也借此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安排孩子学习一定要选择正规机构，不要轻信无资质无保障的学科类培训。下一步呢，我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严肃查处违规学科类培训行为，切实筑牢校外培训监管防线，坚决巩固双减治理成效。如果大家发现违规培训线索，也可以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反映。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3: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匪夷所思。第一啊，觉得匪夷所思，有这样的人还会做这样的事；第二，就是毫无人性。来看一下，据合肥日报传媒集团和新闻报道，近日江西有群众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午5:30下班后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由此质疑患者无权享受空调。事件引发舆论热议后，该院先是以落实过紧日子、节能降耗为由辩解，机械执行分段式来关停制度，最终还是

调整为中央空调24小时全天候运行。这场空调风波背后并非节能政策的初衷跑偏，而是典型的作风懈怠。这一份失职的黑锅，节能减排不背。不可否认，党政机关倡导过紧日子，推行公共机构节能降耗，是践行绿色发展、杜绝资源浪费、涵养勤俭作风的重要举措，初衷正当，意义深远。但是节约能源不是吝啬公共服务，缩减开支不是削减民生保障，节能举措的核心是为了资源合理利用、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绝非以牺牲群众基本权益为代价。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场所，保障患者就医休养的基本舒适与健康安全，是最基础的职责底线，更是公共服务的核心要义。反观这次事件中上饶三院的操作，不顾病人冷热，下班就关空调，是对节能政策的片面解读和机械执行，更是对患者权益的漠视。该院制定的中央空调弹性启停制度，看似科学规范，实则冰冷僵化，为温度论、为时段论的硬性规定，脱离了医疗服务的实际场景。不同于通风良好的办公场所，病房呢人员密集，空间密闭，而且患者体质虚弱，抵抗力差，高温闷热环境极易诱发烦躁失眠等问题，严重影响康复效果。院方无视患者切身痛苦，死守制度条文，一关了之，本质是不愿担当，不想作为。这场关空调的操作暴露了部分基层单位重形式轻民生的管理弊病。真正的节能降耗是精细化管理下的精准节约，是杜绝长明灯、长流水，优化设备运行效率，杜绝无谓资源损耗，而非一刀切压缩民生刚需的保障。这个医院本来应该主动对接病区需求，灵活调整设备运行状态，却选择了简单粗暴的关停方式，把节能变成了一刀切，把履职变成了机械应付，暴露了其淡薄的民生意识与缺失的服务担当。所幸呢，在群众监督与舆论推动下，医院及时纠错，摒弃单一的气温时段判定标准，恢复了中央空调24小时运行，补齐了民生服务短板。医院空调风波看似小事，却是基层治理作风的生动缩影。节能降耗、厉行节约是必须坚守的准则，但绝不能成为怠慢患者的借口。政策落地既要守住规矩，严控浪费，更要立足民生，兼顾温度，彻底摒弃一刀切机械化的履职陋习，始终以群众实际需求为工作导向，灵活精准落实各项政策。最近换季暴晒、梅雨季闷湿，再加上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所有人的皮肤都在遭罪。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各种肌肤问题集中爆发。所以后台天天被刷屏，所有人都在问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呢？统一回复，新版现货暂时还没到，但我们谈下来了一个捡漏级的机制，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正装，不是15毫升小样，不是50毫升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顶满。常用的都知道，官旗价是5880元一瓶，之前直播连云港双十一也得1999元。直播连云港听众的零七捡漏福利，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面霜，现在3位数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划算呢？是因为零七捡漏，保质期截至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入手不亏，就一点，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每人限购2瓶。话不多说，赶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硬实力，30%高浓度玻色因，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它都能够全方位及管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能适配。100毫升要5880元。今天零七捡漏，超值款100毫升装，经典款黑绷带才999元。夏季抗老。

修护想要一步到位，这绝对是直播连云港从来没有过的简陋机制。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零，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大牌简陋永远稀缺，现货1000瓶，每个 AD 严格限购2瓶，首卖绝对无。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零，一键锁定999元简陋名额。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 8288-222